0: 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地区还是能够达到28度啊。枣庄、临沂、鲁中山区沿海地区是24度，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
1: 总之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爽。
0: 是真的，我觉得寒露之后没有特别大的天气的变化啊，甚至说中午时段还是能够感觉到一种夏天的炎热。
1: 哎，是的。

0: 昨儿开始呢，咱就开始上三休一了，那么再上午就开始休二，就回归到之前一个正常的节奏当中了。那么昨天我看到有的这个哪个账号，央视新闻的账号吧，发了一个短视频，说这个2026年所有的法定节假日已经结束了。
1: 再一次见面就是2027年的元旦啦，
0: 哎，和这个法定节假日哈。那么，但是呢，有消息呢就已经开始说了，山东多地的中小学生在下个月就可以享受5天的小长假了，这是秋假就要来了。
1: 是我们以济南为例的话，像天桥区、市中区和长清区秋假的时间已经确定了，是11月4号到6号，接上周末就能够实现5天连休了。
0: 没错，
1: 莱芜刚城区的放假时间稍微有所调整了。秋假是面向小学1到6年级、初中7、8年级，但是9年级的这个毕业年级啊，因为这个繁重的学业，就暂时不安排秋假，要正常上课。
0: 没错，那么省内其他的城市呢，陆续公布了方案。临沂东营秋假集中在11月的中旬，调休之后都是连休5天。那么青岛义务教育阶段直接安排在11月5号到9号5天休假。那么枣庄、济宁、潍坊、烟台、日照、聊城、滨州、威海、泰安、菏泽各地结合周末调休，大多实现5天连续休假。那么秋假呢，主要是覆盖义务教育阶段，像幼儿园、中职学校大多参照执行。
1: 是的，可能各地放假的日期不会完全统一，部分区域呢还是会交由学校微调，家长还是可以留意本校的正式通知。在孩子们放秋假的时候呢，也可以配合起来自己的年假，实现一个5天的放松时间。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

0: 8:16的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0: 那么作为我们动感早高峰的朋友们，每天早上起来一定是动感出发的，我们经常讲啊。那么在工作岗位上也一定要动感前行，这个时候必须要一件冲锋衣和你一起向前冲才可以啊。
1: 对，并肩作战啊。
0: 是的。
1: 刚我们跟各位同步了，其实也有很多孩子们的秋假时间定下来了，11月份，这个时候一定也是要去进大自然的嘛。
0: 没错，
1: 冲锋衣真的是必备，提前准备起来真的非常的有必要。
0: 没错，我相信这个这两年我们做旅游啊，云南、新疆啊、西藏啊、青甘大环线啊，可能让很多朋友都很向往了啊。那么去到这些地方，其实一件冲锋衣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既扛风又扛燥，同时还非常的耐磨，非常的这个方便打理哈。所以说也不会起褶，同时拍照也好看，所以冲锋衣是很合适的。而在众多冲锋衣当中的北面1990系列，它被称之为户外六边形战士。
1: 对，因为一个是它穿的真的很方便，不像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真丝啊、苎麻的衣服啊，它容易起褶。冲锋衣就是你糙一点穿也很有格调。再就是它防风防雨防水耐磨的面料，又让大家就是穿着的时候就舒服起来了啊，不用像普通的羽绒服一样臃肿闷汗，也不跟普通外套一样一淋雨就湿了。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带小朋友出门的时候，在泥地里面啊跑一跑跳一跳，难免就会有一些泥点子，
0: 是
1: 有一些污渍溅到衣服上，你平常可能你要回家再手洗完再进洗衣机，但是这个你就直接用清洁湿巾，哎，简单一擦，完全就是洁净如新了。
0: 没错，你瞧，这就是我们这款北面1990的一个特点啊，好打理呢，同时呢还抗造。而外一个呢，就是各位如果说日常通勤的话，早上起来不知道穿什么，这场它是一定绝对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啊，那么它也是非常的适合通勤和平时的穿搭，也是很百搭，牛仔裤啊、通勤裤啊都是可以的。价格上，如果说各位要去到专柜买的话，一件是2000起步。这个价格包括这个品牌和这个系列一般是不打折的，
1: 折扣不会有特别大。
0: 没错，打折它的折扣也不会很大，什么双11、双12之类的哈，它折扣也不会很大。但是在我们这儿一件只需要599就能够拿到了。
1: 是，它这概念就是平常专柜买一件，今天我们一家三口的冲锋衣全部都能配齐。
0: 没错，
1: 而且我们也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趁颜色尺码还全的时候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你就能够挑选到它了。

0: 朋友们，生活当中你们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一种处境，就是明明我们自己很努力了，却迟迟等不到我们理想的结果，虽然没有做错什么，却屡屡碰壁。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困境，而是固有的想法，学会转弯也是一种人生智慧。
1: 没错，在大自然界当中，你看小溪遇上山石的阻挡，它不会停滞不前，它会选择绕道继续奔赴江海。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的，向前如果碰壁的话，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去死钻牛角尖儿。不要忘了，其实你身旁还有别的出路。思维转一个弯，常常你就能够看见原本被忽略的机遇。
0: 人生恰似一趟前行的列车，有人懂得进退有度，沿途去欣赏风景，有人只顾埋头赶路，等到发觉方向偏差，早已错过了沿途的美好。其实啊，路都在我们每个人脚下，便更存于内心，心随路转，前路方能越走越宽。遇事尽力而为，倘若实在难以如愿，不妨换一种心态看待。其实我们的生活本就难以十全十美，纠结怨愤解决不了问题，换个角度，很多烦恼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般棘手。
1: 人生不是只有勇往直前这一个选择的，如果说你拼尽全力依旧事与愿违，也不用困在原地内耗。一扇门紧闭的时候，你不妨转头看一看，也许一旁的窗户正在为你敞开着呢。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情，你要学会适时的去放下，想不通就换一个念头，走不通就绕一个弯路，学着和生活和解，不和自己较劲，往往能够另辟蹊径。
0: 愿我们该坚守的时候矢志不渝，该转弯的时候从容洒脱，要相信转过弯之后会遇见更值得期待的美好风光。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8:29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到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老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我国具备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家具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0: 时间来到了8:31了，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的时候，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是由麻醉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适得我们健康甚至是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物质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如果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说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和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是服用超过300毫克就可以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服用很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那么我们去如何防范或者识别这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醉药品谨遵医嘱，由正规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醉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醉类药品之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一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醉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醉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加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够撕破麻醉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我们说说我们的云南之行。因为国庆节假期过了以后呢，很多的这个平时时间比较自由的爸爸妈妈们、叔叔阿姨们也要开始出去玩了。
1: 是啊，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云南其实也是在秋天特别适合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因为它是旅游资源很丰富，接待能力很强，同时在秋天的时候呢，因为是少雨的季节，所以说很多的自然风光能够看得非常的通透。
1: 是我们选择的出发日期是10月18号。到10月23号，是选择直飞的方式，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的航班，不用大家再去到比如说昆明啊，再进行中转啊，3-4个小时浪费出去了，完全不需要，把更多的游玩的时间留给大家。
0: 而且这次依然是全程20人的精致小团，不拼大团也不凑人数，游玩体验是远超普通的旅行团的，行程也是公开透明，零强制购物，零隐形消费，所有内容给各位都发布出来，明明白白的，让大伙花的每一分钱都很清楚。而且全程都是主持人随队，全程陪伴，全程兜底，出门在外让各位更放心。
1: 没错，在我们这趟行程里面呢，一次性的就能够跟大家一起打卡到雪山、湖泊、古镇、海景、丽江、大理、泸沽湖的精华景点是一网打尽了。我们这次的住宿是选的网评的4钻优质酒店，全程5早8正，特色的大理跳菜啊，丽江的土鸡火锅，泸沽湖的石锅鱼是挨个吃遍，包括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水金沙的表演，全部免费赠送给大家。
0: 没错，那么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所发的一款这个王牌的线路吧。那么每一位朋友呢，是价位是4980，这个价格是以假全含的，机票、酒店、住宿、餐食都是含在里头的，所以说花实在钱玩高品质的云南行程。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能够查看详情，另外也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详细咨询，电话是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傅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盲人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8:46之间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来做个统计，来早晨起来有多少朋友在早晨洗头的？
1: 我觉得很多男生朋友可能会这样，因为洗头比较方便嘛。你真的有可能你洗脸的时候就顺带着把头搂一把，是不是？有这可能性吗？
0: 没有那可能性。
1: 我爸有时候这样，
0: 头发有点短了，那可能我们那戴森就没法出了，那要出其他的了。
1: 不是，你洗完之后确实是还要吹的嘛，
0: 要吹的，
1: 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你必须保持你的头皮是清爽状态。
0: 没错，
1: 不然真的可能是越洗越油。
0: 没错，而且再一个就是不光要清爽，同时还要有型。而且呢，就头发的发质还要蓬松一些，还不能扎手，所以说戴森呢能够满足各位以上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它被称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同时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还是一个套餐，它有4个超大风嘴，你任何发型你都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你用的风嘴，而且还有一个气垫梳，这个气垫梳价值200，然后呢等于说是拍一发6，再搭配上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能够百变发型随心做。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先说价格，官旗是2940，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家电补贴1499就能够拍一发六了。
0: 没错，你要注意2940只拿一个吹风机啊。然后呢，但是我们的这个1499不光有吹风机，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四个超大风嘴，还有一个价值200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只要1499。
1: 是，戴森它跟其他吹风机不一样的地方呢，是用的是专利气流倍增的技术。
0: 没错，
1: 3倍强劲气流能快速的把你头发的水分吹干。它不是用高温烘烤，所以就不会出现刺的头皮生疼的问题。
0: 是，
1: 吹完之后头发又软又蓬松。哪怕说你不涂护发精油，女生也能够一梳到底了。
0: 没错，你看我们家其实说真的就这个套餐，就是那个风嘴啊，包括气垫梳啊，包括这个吹风机啊，都有。每天晚上这个洗完澡以后给小朋友吹头发是个软蓬蓬的感觉，
1: 他不会抗拒。
0: 没有，他不抗拒，因为他一边刷牙一边吹嘛，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会抗拒。如果用其他的他一定抗拒，为什么？因为其他他很烫，
1: 对，烤的头发不舒服，
0: 头皮也不舒服，所以说其他很烫，但这个戴森完全就不会了。而你像我原来是从来不吹头发的，我喜欢自然晾干。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很多吹风机吹出来头发很硬，
1: 是
0: 它扎手，但这款完全不会啊，所以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少量的 HD16 更好的这个系列的一个顶配款，新增了一个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但我们这儿只需要1999，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按摩梳。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以上两款都能看到。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3: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3: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五上午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10月9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这个你知道落地签吗？
2: 我知道，最近刷到好多好多短视频是关于咱山东自己落地签的。
3: 怎么呢？
2: 有在威海的布鲁威斯号沉船的附近，你就能看到一众啊穿着那种飘逸小裙子的少女朋友们，然后往水里面砸椅子。就破碎感。
3: 砸椅子？
2: 对，摄影师就会把这些视频切片剪辑起来，然后配上那种悲情的音乐，然后营造出来一个破碎少女的形象。当然摔椅子只是一个部分啊，就是在你情绪崩溃歇斯底里的时候你会干的事情，比如说朝空气挥拳啊，用脚呀，踢水啊，就是越崩溃效果越好。
3: 有这种现在都拍照都这样了吗？
2: 已经不局限于拍一张打卡照片了，现在都生成视频了。
3: 哇，这真的厉害，原来我们都是去那儿喂鸽子。
2: 对，你看这落地签它不是出入境的签证啊，就是各地一个特色打卡的统称。
3: 有这意思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像青岛老城区又有一处打卡地悄然出圈了，就是安娜别墅门前的永恒之翼成为大家伙的向往之地。
2: 对，这个很漂亮，不过这个就是拍图了。因为这巨型羽翼的灵感是比翼双飞，你就站在双翼之间拍照，当然你需要去借一个角度错位，就好像你身后生出的硕大的翅膀一样。而且周边还有瀑布和幸福小路。不少新人领证之后呢就会来这里拍照留念。给大家提个小小的建议啊，如果想要拍出好看的照片，晴天的上午或者是日落时分是最合适，穿浅色系的穿搭，全景和特写都很出片。
3: 没错，有没有青岛的朋友啊，这个给我们来，这个如果你拍过的话给我们来发一张看看好不好。那么如今呢各式各样城市的落地签在全国各地那儿兴起了，成为很多人旅游的新玩法。重庆的落地签是别具山城特色，游客打卡穿楼轻轨。
2: 是，好多游客就说这个
3: 吃轻轨，
2: 重庆必吃榜就是轻轨。
3: 轻轨和网红摩托车雕塑合影，感受八地魔幻城市独特魅力。还有不少城市挖掘本土特色，打造属于自己的趣味打卡点，不用繁琐手续，一张照片就能够当做来过这座城市的专属印象。
2: 没错，我们一提到杭州啊，它的落地签肯定就是温柔的江南风格，西湖边的垂柳长堤，
3: 是
2: 雷峰塔的落日。那一提到长沙呢，就是青春热闹的风格，橘子洲头和青年毛主席的雕像同框。
3: 没错，
2: 也能够在网红的街巷去感受星城的烟火。
3: 那你像在咱们济南是什么落地签是什么呢？
2: 必须得去趵突泉旁边和泉眼合影，
3: 或者说是大明湖游船，或者说是超然楼亮灯，
2: 对，千佛山的大金佛，都是落地签。
3: 一座城市的特色打卡点代替了千篇一律的旅游照，每一个落地签都是一座城市独有的气质。

0: 9:0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上午好，我是李萌。
0: 哎，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各地的落地签都蛮有意思，哎，明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
1: 叫做
0: 你所在城市的落地签都有哪一些？
1: 是，哎，不仅仅是有照片了，包括视频的形式，我们也想看一看各位去到各大旅游景点的时候呢，都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留下你自己珍贵的纪念。
0: 哎，是的，
1: 我还记得我今年休年假其实是去到的延吉，延吉有一个地方叫做朝鲜民俗村落，你单进去逛的话，其实觉得哎，占地面积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你扮上朝鲜族公主，公子的这样的形象，你在身临其境，在这其中的话呢，你就感受到别样的趣味了，
0: 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你就想去每一个屋都打开看一看，每一个榻子都来坐一坐，每一个酱缸你都恨不得把头伸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0: 酱缸里面
1: 我看了都是垃圾。
0: 你说这事儿了啊，这个咱不知道，反正就是各位啊，明天我可以做做这个啊，你给我们推荐一个你所在城市的落地签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个落地签呢，最近除了这个美好的风光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美食了。最近山东人的身高又火了，无论是新闻里比浙江哥哥高出一头的山东汉子，
1: 就是张展硕。
0: 哎，是的啊，那不是那个张展硕是吧？张展硕是吧？就是1.98米嘛，对不对？然后呢，很多人都在问说，这山东人到底是啥长大的？我记得去年全运会的时候，就有很多网友说，是不是吃青石钙奶饼干长大的？
1: 哎，你还真别说，咱小时候吃这青石钙奶饼干，里面真是含钙，
0: 哎，
1: 而且咱还会泡奶吃。
0: 钙奶饼干
1: 本身牛奶就含有蛋白质，
0: 没错，
1: 再加上钙奶饼干，这双重 buff 一叠加，
0: 哎，
1: 又行了，
0: 没错，
1: 小女孩都能长到1.7米了。
0: 嚯！那么说实话，这个有很多人说，这个山东人的餐食很简单，就是大馒头、
1: 煎饼卷大葱。
0: 哎，山东大馒头也是餐桌上四季不变的主食，馒头是扎实筋道，麦香浓郁，是很多人一天能量的起点。
1: 对，而且除了馒头之外呢，咱们还有衍生版，就是各种各样形象造型精巧的饽饽。
0: 哦，
1: 哎，我姥姥过生日的时候，是我姥姥的妈妈过生日的时候，85大寿，
0: 哎呦，
1: 我们就给她买的是花饽饽，当做生日蛋糕，
0: 没错，
1: 特别精巧，有三层，
0: 哎，
1: 底下一层有寿桃啊，上面有雕花啊，各种各样，而且它是用火龙果啊，包括蔬菜汁去进行揉面嘛，你吃起来也是有一个淡淡的清甜的味道，而且健康。
0: 哇，这个听着就很香啊。
1: 对，
0: 除此之外，杂粮煎饼啊，饺子呀，这些都是我们山东人其实这个从小到大吃大的面食。
1: 对，这就是我们的长高食谱啊。
0: 哎，你们煎饼卷一切，鸡蛋、香肠、土豆丝儿，各种都可以。饺子呢更不用多说，从海边的鲅鱼馅饺子到猪肉芹菜的、猪肉白菜的、韭菜鸡蛋的等等等等，那也是美味十足。
1: 是，一想起这个相亲相爱的时候，我的山东认同感啊，就又高了一分啊。

0: 9点15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上午好，我是李萌。
0: 刚刚听到这个相亲相爱，我就想这个冲出办公室和直播间，然后出去踏游一番啊。
1: 但是出去踏游啊，你可得注意这个衣服的选择。
0: 哎，没错，这个时候就是早晚温差很大，然后中午的时候还是很热的一个阶段啊。像昨天的时候是这个那个节气是什么？昨天是
1: 寒露，
0: 寒露。但是昨天你看中午的时候完全不像寒露，而像是初夏的感觉。
1: 对，因为好像最近这段时间办公室空调停了，是不是？所以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有一种蒸笼的感觉，上蒸下煮，已经把衣服脱到就是不能再脱了，还是觉得热，
0: 就是短袖 T 恤了呗，是不是？但是出门以后呢，你太阳一照，阳光很好，也是很热的。所以说，洋葱穿衣法就在这个季节必须要这个注意起来了。那么这个季节一早一晚凉的时候，最外面有一件冲锋衣是非常合适的，抗风抗噪还防水。
1: 对，我们给各位推荐的就是洋葱最外面那层最抗噪的皮儿，因为北面的1990就是这样一款户外六边形战衣，
0: 没错，
1: 既防风又防雨，又不闷汗又透气，而且还耐噪。
0: 没错，什么叫耐噪？就孩子们可能平时吃饭的时候弄上番茄酱什么菜汤之类的，拿那个湿毛巾一擦就 OK 了。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啊，也不用去额外的去打理它，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用实用而且非常泼辣的一件衣服。
1: 哎，这个词用得好，你想你穿着衣服，你不用想象穿一个西装，我就收住我的肩线，没法大幅度运动。
0: 没错，
1: 我穿一个麻质的那种苎麻的衣服，我又害怕我坐的时间久会流褶子，那这北面冲锋衣就完全不会了，
0: 完全不会，很泼辣一件衣服啊。而且价格呢，说实话一点不泼辣。如果说你要去专卖店买的话，一件就2000起步，
1: 泼辣。
0: 泼辣是吧？
1: 2000起有点泼辣，
0: 也太泼辣哈。然后呢，这个价格和这个品牌以及这个系列呢，一般它是不打折的，
1: 是的，
0: 是吧？因为都知道好，所以说很多人都要去买，所以说它不打。但是今天我们是从奥莱仓直发，就所有中间环节都没有，我们直接和奥莱仓库去对接的，所以说一件只需要599就能够拿下了，等于说原来买一件的钱在我们这儿现在能够买三件。
1: 是，而且全部保质保真，目前的尺码颜色还算齐全，最火的黑白还有那个绿色芥末绿还都在架上，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想给爱人爸妈还有孩子带上一件的话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
0: 秒杀
1: 你就能够找到它了。
0: 没错，穿上北面1990那一定是
1: 闪闪惹人爱啊。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美国国土安全部日前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瑞士研究团队和环境保护组织开展实验，用羊毛毯覆盖西部冰川，以减缓冰川夏季的融化速度。羊毛纤维内的空间可以形成隔热层，来减少热量传到冰面，同时毛毯能够隔绝阳光，避免冰面升温融化。研究团队希望借此找到比传统塑料防护布更环保的替代方案。不过研究人员强调，羊毛毯无法拯救全球的冰川，目前瑞士仅约0.02%的冰川被覆盖保护，这类方法只能局部减缓融冰的速度，帮冰川再撑一下，真正阻止冰川消失的根本方法还是减少全球暖化。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会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的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的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持续的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6，智利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上午好，我是李萌。
0: 来说说我们的云南之行，先说出发时间，10月18号出发，23号返程，往返6天，和各位一起出发，去到丽江、大理、加泸沽湖。
1: 是，这次我们也是选择了避开了国庆假期的人山人海，又是气温刚刚好，风景刚刚好，所以一定是一个非常具有氛围感的一次旅行。
0: 哎，没错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济南直飞丽江，刚刚萌说到，那么落地就进入到美景秘境，而且全程都是20人的精致小团，小众精致，人少精美，不用拥挤的人群，也不用抢机位拍照，慢慢逛，细细玩，每一处秋色风景都能够好好欣赏。
1: 而且真的这条线路我们的听友认可度特别高，全程行程透明，没有套路，一个购物店，但是不会强制消费。
0: 是的，
1: 主打的就是沉浸式游玩和舒服自在。
0: 哎，那么这次行程呢，也是全程主持人随队，全程陪同护航，旅途更有温度，同时也更有保障。我们也会带领大家伙去到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也会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篝火晚会。
1: 全程是4钻的品质住宿，带大家一起品尝地道的风味美食和超级多的网红体验项目。全程不赶路，也不走马观花，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我们的听友福利价格是4980块钱一位。趁着秋色正好，不如就来一场奔赴云南的治愈身心之旅吧。
0: 没错，咨询电话您可以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1: 云南，
0: 回复云南，对不起，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哇，好摩登的感觉啊！这种摩登的感觉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的戴森吹风机，
1: 真的很洋气的一个品牌啊！
0: 哎、没错，
1: 每次一提到戴森，我们就知道它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了。
0: 嗯，
1: 各大时装啊、时尚博主啊，包括于说沙龙的主理人啊，
0: 嗯、
1: 都会把戴森当成是他们的固有产品。
0: 没错，人家他们用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要给他们的客户或者说给明星打造这个妆容、打造这个形象的。
1: 嗯、
0: 那么平时我们用它，其实也是为了有几点：第一，为了就是方便，它拿过来风呼呼一吹，它也不会烫头皮，然后就能够把头发去吹干。第二一个，它也不伤发，它有一个不伤发的黑科技，俗话说叫做掌管秀发的神啊，所以说这是我们选它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有各种黑科技加持，还能够按摩头皮，而且百变发型随心做都没问题。
1: 对，因为它采用的是专利的气流倍增的技术，不是靠高温烘烤干发，是靠它的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吹走你头发的水分，而且它在吹风的时候呢，还会释放负离子，有这么一个负离子的功能去抚平你头发的毛鳞片，也就是说从根源上去养护你的发根了，所以吹完的头发才能够蓬松，并且不干，并且轻盈，
0: 是有原因的哈。那么它平时的价格其实是挺贵的，那么光一个吹风机是2940，这个价格是很透明的，关系都有，但是在我们这儿呢，五折秒杀只需要1499，但是还没完，那么我们还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如果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等于说是拍一发六，只需要1499。
1: 是的，而且我们也是全部正品保证，官方正品，一机一码，也支持大家去官网进行核验，还有2年之内的免费维修。
0: 没错，如果说各位还想要点更高端的，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它是新增了一个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是卖到3499，我们的福利价是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2类产品两个套装都是在我们的架上都有的。
1: 是，现在这个 HD15 是有4种颜色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紫红色一定是主推款了，还有少量库存。
0: 那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9点51分，今天是我们国庆节回来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各位不要忘记明天还是要上班的哈。
1: 是，明天是10月10号了，星期六，现在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抓紧时间把闹钟定上吧。
0: 没错，明天千万不要迟到，虽然说我们开头结尾都说过这个话，但是我相信明天上班的时候依然会有朋友说我忘了定闹钟了，
1: 那没办法了。
0: 哎，那就只能啊，该怎么办怎么办了，好吧。
1: 是，
0: 今天动感早高峰要和各位说一声明早见了，各位。
1: 是，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我们明天早上继续陪伴各位，
0: 动感出发。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7: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6: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7: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6: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7: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8: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这首洋溢着青春和热情的来自徐怀钰的《叮咚》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 在昨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是为大家介绍到了咱们全省各地的一系列适合在深秋季节去旅行打卡的宝藏乡村啊，不论是对于经常出去玩，想找一个与众不同、相对小众的新鲜景区的旅游爱好者们，还是对于想在假期带着家人孩子去开启一场舒适惬意的近郊游的朋友们来说呢，都会是一些不错的选择。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小陈也想继续带大家一起去盘点一下济南的周边呢，有哪些藏在山水之间的神仙古村落，咱们一起逃离城市喧嚣，把日子慢下来，去邂逅秋日里拥有的那份乡愁和山野浪漫。 在莱芜西北部绵延起伏的群山当中呢，有一个典雅宁静的小山村，名字叫做独鹿村。这里风光秀美，高山溪水古树共同构成了村里如诗如画的美丽的景色。而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呢，在独鹿村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深厚的文化积淀。 齐长城、天门关等景观的一石一瓦都吟唱着这座古村落的历史长歌，村里的林海雪原、高山草甸辽阔而舒展，登高望远、千山万壑尽收眼底。齐长城天门关遗址就在村子的北侧，2000多年的城墙遗迹静静地伫立在这里，让我们能够真实地触摸到历史的烽烟。 另外呢，村里的唐朝板栗园啊，也被誉为是齐鲁第一古栗林，上千株的古板栗树在这里扎根山野，树王的树龄呢更是高达1300多年。那么眼下呢，刚好是正值一个板栗丰收的季节啊，我们到栗园来游玩的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那份收获的喜悦，品尝到新鲜的栗子浓香。 如果说你想在这个秋天来开启一场穿越历史和自然的精彩之旅的话，那就到独鹿村去看一看吧。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一首《放飞美丽》来自刘亦菲。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随着寒露节气的到来啊，我们真的是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天气和温度的转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保暖和添衣的这个工作啊，都要好好的做起来了。不管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你打算去登山徒步、露营骑行，还是想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拍出美美的照片啊，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的。那么今天这个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呢，就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同时呢也是超级受欢迎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平时呢专柜一件少说也要2000起步的大牌好物，今天我们帮大家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直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599元啊，咱们就算是一次性买个三件，把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买齐，也才只要平常一件的钱。而且呢，这款北面的冲锋衣是被称作户外的六边形战衣的，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那样淋雨就湿，也不会像羽绒服那样的臃肿闷汗，主打的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并且十年不过时。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库存共享，各种型号呢都是有可能随时被下架的，趁现在颜色尺码都还齐全，想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挑选。平时呢专柜将近2000的价格，我们可能确实是得犹豫一下，但今天限时优惠只要500多就能直接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和爸妈都带上一件吧，轻松的 get 亲子装和情侣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下单抢购，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演员翟子路、王小慧首度携手主演的电视剧《红色密码》近日开机。该剧聚焦长征时期情报战线，讲述情报人员在隐蔽战场传递信息、与敌较量，彰显信仰与担当。这也是新人演员王小慧入行后的首部作品。据豆瓣最新数据，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评分上涨至7.3分，成为2026年国庆档新片中豆瓣评分最高的影片。此前该片上映两天就破1亿票房，表现强劲，目前影片仍在热映当中。近日由麦克·弗拉纳根执导的《驱魔人殉道者》发布了首支先导预告片，正式预告将于周五发布。预告片的具体画面尚未公开，但已确认影片将延续《驱魔人》系列的恐怖基调。据称，新的《变形金刚》真人电影正在筹备，迈克尔·贝正就执导该片进行早期洽谈。目前导演人选尚未敲定，迈克尔·贝和斯皮尔伯格此前都参与过《变形金刚》早期真人电影，此次可能再次参与该项目，并且新片故事将设在现代。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是来自歌手周兴哲的一首《永不失联的爱》。歌声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在济南市平阴县的东阿镇，有一座依着泰山临着黄河的古村落，正在悄然地演绎着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故事，那就是这里的北市村，一座可以看黄河落日的花海石村。北市村里的鲁派石屋古建呢，是这里的一大特色，石头房子搭配着四季花海，给人带来了满满的治愈感。而登上村中的凤凰山去静待黄昏呢，还能够看到一轮红日坠入黄河，去沉浸式的感受那种长河落日圆的壮观景象。另外呢，村里的花开百市旅游景区啊，也是推荐给到这儿来旅行打卡的游客朋友们的一大不能错过的绝美打卡点。整个景区集了花海观光、乡村民宿和亲子互动于一体。除了几大特色的和传统村落相结合的艺术花海之外呢，这里还搭配了主题乐园、玫瑰博览中心，另外呢还新建了人工的赶海池、星空野趣营地和萌宠乐园，并且呢目前是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的。另外呢，北市村还把当地特色的这个老石屋改造成了精品的民宿，每一栋独立的院落都以一种花卉或者是田园元素来作为主题进行室内设计，或中式古朴，或宋式极简，实现了传统风貌和现代舒适度之间的一种完美的平衡。选择到这儿来入住呢，游客可以真正享受到那份推窗见山、枕心入眠的意趣，在清晨的鸟鸣和花香当中醒来，真正体验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静美闲适。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进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在榜上升六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十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十，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赛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晋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以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三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这是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大城小爱，来自歌手王力宏。那么歌声之后呢，小陈接下来要为大家来分享到的我们的优选好物啊，同样也是很多朋友耳熟能详甚至呢特别喜欢的一款热门单品，那就是最近线上啊很多朋友都在问的这款热门爆款的戴森吹风机。有很多朋友呢习惯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得洗头做造型，不然呢就感觉好像整个人吧一天都没有精神，但有的时候呢这个头发洗得越勤油得越快，甚至呢掉的还越来越多，每天洗呢还麻烦又占时间和精力啊。那如果说我们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要选好，这个洗头的频率要安排好之外呢，吹风机是更得选对的。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戴森吹风机就被称为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拥有不伤发的黑科技，堪称是掌管秀发的神，而且呢它还是各大高端沙龙以及时尚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选手，护发实力啊真的是没得说，并且呢它的声音也非常的轻柔，用起来呢完全不用担心说晚上啊使用的话呢会打扰到家人。关键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是全新款的 HD15这个型号，配件啊技术啊都做了一个全方位的调整和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要更加的能打。平时呢官旗的标价是2940元，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补贴优惠活动，为我们带来了5折的秒杀优惠，只需要1499元。而且呢现在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为您加赠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那如果说呢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当中前66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给您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啊，等于是前66位朋友下单的话呢都能够拍一发六，到手整整6件，搭配使用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还能够百变发型随心做。想要下单想要享受优惠福利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的专属链接，直接来下单抢购占个名额吧。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4: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4: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6: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翻唱的一版《我的未来不是梦》。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1:06，也欢迎各位呢继续跟着小晨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那我们呢也继续把目光一起来关注到济南周边的那些适合推荐给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去旅行打卡的宝藏古村落。作为新晋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蓝头古村是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坐落在济南刚城区严庄街道，占地1500亩。蓝头村的明清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完好，像吴家大院还有刘家老宅都是古韵悠悠的，流传着一门三进士父子五登科的儒林佳话。同时呢，还有百年古槐、千年崖柏矗立在村里，行走在青石板的古巷当中，能够感受到一步一步啊都是时光的痕迹。而且呢，村子里不只有老建筑，还有手造工坊云集的非遗文创园。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沉浸式的体验掐丝发廊、传统版画等民俗技艺，看古建、玩非遗、研学打卡，一站式搞定，是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全家老小一起出游的好去处。而位于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的东泉村呢，也同样值得推荐给各位。这里的青石小巷、古树老桥、泉水叮咚，在群山环抱当中的东泉村啊，就好像是一颗被时光打磨过的明珠，在这儿静静地守候了700多年。村南的九鼎山巍峨耸立，北枕五峰岭连绵起伏，左临佛堂峪，右跨一马泉。古人也曾经用四围山水绕抱、树木参差、天然佳壤、眼若仙境这样的文字来描绘过这片土地。漫步在东泉村里啊，时光呢就好像是在这儿凝固了一样。青石板路蜿蜒延伸，石桥古井错落有致，每一块石头都在诉说着沧桑的故事。而且呢，村中泉眼遍布，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一马泉、还有燕泉、东泉等名泉啊，都被列入到了济南的千泉之城名录当中。东泉村呢，就结合这些古村落的特点，打造了多处的山居民宿，让我们能够乐在泉边，心归田园，在这里找到向往的生活。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可为我行我素我爱你。提到北面冲锋衣呢，我想作为冲锋衣的业界大拿，一直以来呢，它都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们的心头好，尤其是热门的1990系列，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那最近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留言来咨询啊，咱们的北面冲锋衣的优惠活动什么时候能够再上架。那这次呢，我们也为大家再度带来了北面冲锋衣的专属优惠福利活动。这款冲锋衣呢，是通过黑科技面料的加持，不仅能够做到防风防水，还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的。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都能随手搭个牛仔裤或者是工装裤直接出门啊，好看又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更是能够轻松的适配各种不同的天气和场合。像我们秋天这个季节，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很多朋友出门呢就不知道要穿什么啦。那这个时候闭眼拎上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就非常方便，能通勤，能户外，能抗风，还能防水，保暖透气，而且还百搭。平时周末爬个山啊，逛个公园啊，哪怕说树枝不小心刮到了，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是抗造又耐磨的。那尤其呢，推荐大家可以给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带上一件啊，因为这款北面冲锋衣的一大优势呢，就是不怕污渍。像孩子平时喝个可乐饮料啊，或者说吃个炸鸡把酱料掉在身上啊，都不用担心啊，可以让孩子放心的去随便造，因为它一擦就能够擦干净，可以很好的减少家长的洗衣压力。那么趁着这次的优惠，原价一件就将近2000多的这个北面冲锋衣啊，今天我们下单一件呢只需要599元，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建议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入手一单，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或者说呢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完全不好说了。现在下单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的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只需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记好库存不多，数量有限，手慢无哦。

0: 佩奇，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对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毒驾的危害性则源于毒品的特殊机能。吸毒后产生的精神兴奋、妄想、幻觉等症状，会导致机动车驾驶人脱离现场实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行为失控，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几率倍增。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这是来自王源的一首《姐姐》。歌声之后，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各位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有要求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洗完本来很柔顺的头发，吹完之后总是炸毛，一梳呢还容易断发掉发，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吹风机的温度太高而导致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想要发质强韧健康啊，光有好的洗发水呢是远远不够的，好的吹风机也一样重要。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大名鼎鼎的戴森吹风机，就通过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利用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吹走头发上的水分，让你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搭载强大的负离子功能，能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养护头皮发根，吹完的头发又轻盈又蓬松，哪怕不涂护发精油啊，都能够轻松容易的一梳到底，连去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钱都帮你省了。用它呢，真的是会让我们爱上洗头，不光干发快，还护发养发，吹完头发巨顺滑巨蓬松。那么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补贴活动啊，原价将近3000块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呢限时只要1499元，而且呢还送大家一整套的4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在我们节目直播时间的前66名下单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再给您加送气垫梳一支啊，1499元能够直接到手超模女明星同款的6件套。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免费送的气垫梳的库存不多，想要享受优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并且呢2年内免费维修。4种热门的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一个选择。那么最火的呢，肯定就是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了。当然除了主推的这款 HD15 升级款之外呢，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的价格，今天给到大家的限时福利秒杀价呢，也只要1999元，再给您加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啊。同样是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来下单抢购，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哦。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刘惜君的一首《我很快乐》。歌声之后呢，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啊，就像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一样，很快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假期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我想大家对自由和远方的向往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如果你今年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开启大段的休闲度假体验的话呢，那不如就跟着这两天小陈在节目里面介绍的这些省内宝藏小众的村落，一起来寻访一份藏在山野间的清静和自在吧。挑一个闲暇的周末来奔赴旅行，把身心交给山野，去感受独属于秋日的那份慢时光，让古村落里的这些石像、古树、清泉和烟火能够共同为你带来一份治愈系的好心情。当然了，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的这个时段，同样跟着好音乐一起为你带来这份好的心情。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钟小陈也依然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哦。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听完潘帅潘玮柏的这首由方大同作曲的《小小蚂蚁》，轻盈柔和的 R&B 的律动，藏着一份小心翼翼柔软的爱情。那接下来呢，我们顺着 R&B 这样的一条迷人的音乐脉络，感受到另外的一种松弛的感觉。这是宋雨琦带来的返场作品，原唱陶喆的演唱《普通朋友》，给这首经典旋律带来了一种慵懒洒脱的全新的质感。等待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最经典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关注一下正点的娱乐消息，官宣这部电影要冲击奥斯卡了，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欢迎来龙餐馆。从好好吃饭的朴素日常，然后到何其有幸生在中国的由衷的感怀，再到那些后劲绵长的台词，欢迎来龙餐馆用一餐餐战火当中的热饭讲述了一个关于和平人性还有希望的命题。当我们大家走出影院，夜色里的城市烟火如常，餐馆的灯还亮着，街边小摊的蒸汽还在冒着，妈妈打电话来问你吃了没，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瞬间，也许就是这部电影想要告诉我们的，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珍惜身边这个美好的世界。

0: 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T D H B L K。

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周华健的一首《忘忧草》，干净温暖的声线像是一剂温柔的解药，告诉我们试着把烦恼轻轻地放下，在心里种下一株可以释怀的忘忧草。可是人生呢，总会有一些放不下的念想，如果时光可以有选择权，那又会是什么样子呀？正点好歌来自韦礼安，《如果可以》。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天真的

盲人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关注一下最正点的消息，在完成了阿根廷国家队的告别战之后，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球员梅西啊，通过社交媒体呢发了一篇文章，他回顾了自己的国家队的生涯，并且呢向所有朋友、队友还有主教练、团队成员致以感谢。他说呢，昨天是我最后一场比赛，我已经开始想念身穿阿根廷队球衣的感觉了。我知道自己正在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充满了喜悦，当然也经历过一些悲伤，但是呢我很清楚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值得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C 罗也对这条动态进行了点赞还有评论。他说呢，这么多年你一直为自己的国家而战，留下的这段历史将会永远被铭记的。今夜我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音乐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欢迎继续来到音乐最正点，就在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开场歌曲是一首爱情没有答案，有的时候呢，很多事情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必苦苦的去追寻一个结果，是不是？不如暂时放下纠结，乘着旋律来到无忧无虑的这样的一个中午的美好的音乐时刻，共赴一场小虎队的星星的约会。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好，我是乐老板，关注一下正点的娱乐消息。刚刚的歌曲呢是来自邓紫棋的演唱自由。那最近呢在演唱会的现场呢邓紫棋也是非常高兴的跟大家说呢，她的整个的演唱会啊已经将近3年182场了。那除了这个深圳场呢是收官的日子，也是一起共同写下全新历史的一个日子啊。她的这个整个的演唱会呢刷新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那随后呢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官方认证也是呢在现场宣布并且认证到了邓紫棋呢她是获得了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的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称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

详情，全程四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那国庆假期呢已经结束了，从昨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上三休一上五休二的工作节奏，也就是周六是需要补班的，那十月的十一号周天是单休啊。当然下一个法定的节假日呢我们就锁定在了2027年的元旦。但是呢虽然这个国庆的假期结束了，好消息也来啦，下个月秋假就要开始了，山东多地的中小学生还有五天的小长假在等候哦。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感谢大家今天两个小时和乐老板一起在这边听到那么多的正点好歌，整点过后给你更多的优质的情怀好歌，这是来自小妍陪伴你的音乐最情怀。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下午的2:04，寒露刚过去，秋天便有了更深的轮廓。今天的风比昨天更懂得收敛，阳光也不再急着炙热，只是安静地落在窗台、桌面和你的手边。周五的下午总有一种微妙的柔软，一边是快要抵达周末的期待，一边是明天的调休，周六仍要上班的现实。没关系，生活常常就是这样，把休息借走一点，又把温柔还给我们一点。此刻不必想太远，就让这一首歌的时间像一件薄外套，轻轻披在你的肩上。接下来来听这首《走吧，去旅行》。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

此刻听歌的时候，办公室里的光开始变得清晰，键盘的声音也慢了下来。你可能刚喝完一杯咖啡，或者正对着屏幕发了一会儿呆。寒露之后，空气里多了一层凛冽，像玻璃杯里微化的冰块，提醒着我们季节正往深处走。可越是这样，越要给自己一点暖。暖不一定是热烈的，也可以是一段旋律，一句恰好说中心事的话，一杯放到适口的茶。此刻在山东音乐广播，下午的2点到4点，小妍陪你把这个周五慢慢过完。

晚露之后，气温会一点一点降下去，清晨的露水会更凉，傍晚的风会更薄，树影也开始有了疏朗的样子。你可能已经换上了长袖，或者在出门的时候犹豫要不要带一件外套。季节的提醒总是这样不动声色，它不催促，只是让风从领口经过，让黄昏提前到来。愿你在越来越冷的日子里学会给自己添衣，也学会给自己加一点温柔。下面这首歌送给这个下午正在努力工作的你，恋爱中的城市。

寒露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露水寒凉，橘色渐浓，桂花香也会在某些角落里忽然出现。山东的秋天有一种很特别的清朗，天高云淡，风从北方来，带着一点点草木的气息。这样的下午适合把心放轻一点，不必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不必把所有的情绪都解释清楚，你可以只是坐着听一首歌，看一束光从桌角移到墙边，音乐会替你守住这段安静的空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演员翟子路。王小慧首度携手主演电视剧《红色密码》近日开机，该剧聚焦长征时期情报战线，讲述情报人员在隐蔽战场传递信息、与敌较量，彰显信仰与担当。这也是新人演员王小慧入行后的首部作品。根据豆瓣最新数据，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评分上涨至7.3分，成为2026年国庆档新片中豆瓣评分最高的影片。此前，该片上映两天就破1亿元票房，表现强劲。目前，影片仍在热映当中。近日，由麦克·菲拉纳根执导的《驱魔人：殉道者》发布了首支先导预告片，正式预告将于周五发布。预告片的具体画面尚未公开，但已确认影片将延续《驱魔人》系列的恐怖基调。据称，新的《变形金刚》真人电影正在筹备当中，迈克尔·贝正就执导该片进行早期洽谈，目前导演人选尚未敲定。迈克尔·贝和斯皮尔伯格此前都参与过《变形金刚》早期真人电影，此次可能再参与该项目，并且新片故事将设在现代，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此刻听歌的时候，眼皮可能有些沉，思绪像被风吹散的纸页，偶尔聚拢，偶尔飘远，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人又不是机器，不必每一分钟都保持锋利，你可以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在旋律里靠一会儿，就像音乐一样，它从来不要求你坚强，它只是陪着你，把那些说不清楚的心情唱成可以呼吸的节奏。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亲爱的小孩》，送给你。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秋天适合安静，也适合想念，适合把一些旧事拿出来，在阳光下晾一晾，再轻轻收好。下午的2:42，也许你正在城市的某条路上，也许正在格子间里，也许刚刚从一场疲惫中抬起头。无论你在哪里，都请记得，你不是被时间推着走的一个人，你还有音乐，还有风，还有窗外正在变黄的叶子，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陪你度过这个寻常又不寻常的周五。送上这首很经典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d and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oosing Texas 推进到亚军， Hugo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eft It 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第三和第四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五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十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十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Si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im and Pau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on The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on The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on The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听过这首《当爱已成往事》，再过一首歌，时钟会走向三点钟。寒露之后，昼短夜长，下午的光会更快的退场，但光退场不代表温暖消失。温暖有时候会藏进声音里，藏进一段副歌里，藏进你不经意间放松下来的呼吸里。此刻，请你把肩膀放松一点，把眉头舒展一点，来听两点钟的最后一首歌。
1: 世界上哪里去找烟，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三点钟的第一首歌，口香糖，整点快乐。寒露刚过，秋意渐浓，今天的风已经带着凉意。明天的日历上写着周六，咱们却还要上班，国庆调休，把周末借走了一天，也让这个周五显得格外特别。也许你正在看着电脑右下角的时间，也许你正想着下班之后要不要买一杯热饮。无论如何，请先深呼吸，三点到四点还有一个小时，小妍会继续在这里，山东音乐广播，用音乐陪你把下午走完，送上这首就是你。

在听这首《爱的就是你》的时候，昨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之后夜晚会来得更早，也许你下班时天已经暗了，也许你走出办公室，风会迎面吹过来，带着秋天特有的清冷，可夜晚变长也意味着灯火会更早的亮起，城市的灯，车窗的灯，便利店的灯，家里的灯，都会在凉夜里显得格外温暖。愿你在越来越长的夜里，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有一首歌为你而放，来听这首《完美的互动》。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音乐激情当中，我们山东乐广播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今天我们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字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元，就算咱们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这也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呢，这款冲锋衣啊，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呢库存是共享的，各个型号啊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型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的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接下来呢，天气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另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超级方便，能通勤，能户外，能抗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推荐给家里孩子带一件。因为北面冲锋衣呢，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是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便造一擦就掉，也可以减少家长的洗衣的压力。趁着有优惠，原价一件就接近2000块，今天买3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钱，抓紧入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挑选喽。

此刻窗外的风也许正穿过梧桐、银杏和法桐的叶子。咱们山东的秋天，从济南的泉边到青岛的海边，从鲁中的山到鲁北的平原，各有各的辽阔。可是无论在哪一座城，秋天的下午都有相似的心情，有一点倦，有一点静，有一点想被温柔以待。你不必总是勇敢，也不必总是高效，此刻允许自己被音乐接住，这一段旋律送给风，也送给你。虽然生活不会因为一首歌就变得轻松，但一首歌可以让你在沉重里喘一口气。张韶涵，欧若拉。

在歌里有太多关于秋天的歌，有人唱离别，有人唱重逢，有人唱一个人的街道，也有人唱两个人的黄昏。可以在这个下午，我们不着急定义秋天，它可以是凉的，也可以是暖的，可以是萧瑟的，也可以是清澈的。就像明天虽然是周六，虽然还要上班，但你依然可以在心里给自己聊一个真正的周末。音乐响起的时候，时间可能就会变得宽容一点。

0: 起。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近日发布通知，将于10月13日起对奥体中路解放东路路口北实施限时禁左措施。济南千佛山风景名胜区日前发布景区北门东侧停车场停运公告，停车请移步千佛山南门停车场、佛会山停车场、顺耕山庄停车场、山东大厦停车场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劳动保障权益将迎来更明确的规则。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于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今天起，2027年考研启动预报名，考生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报名。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午过后，热饮会变得更有吸引力。一杯茶，一杯咖啡，一杯热牛奶，握在手里，像握住一小团不会烫伤的火焰。天气越冷，人越需要一些具体的小温暖，也许是一件外套，一条围巾，一句你辛苦了，或者是一段恰好懂你的音乐。此刻愿这些旋律穿过电波落在你身边，成为你今天的一点暖意。来听这首《梦里花》。

完这首完整的大人之后呢，离四点钟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了，离我今天下午节目的陪伴也越来越近了。感谢你的耳朵，让山东乐广播有机会陪你走过这样的一段时光。寒露已过，风会越来越凉，明天周六还要上班，生活依然忙碌，但请你相信总有一些温暖不会调休，比如音乐，比如风里残存的桂花香，比如你认真生活时心里那一点不灭的光。所以刚才的这首完整的大人是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你，而接下来这首歌好巧是你。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此刻啊，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仅需1499元。很多朋友每天早上起来必须洗头做造型，不洗头感觉整个人一天都没精神，但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的还越多。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呢更得选对。山东乐广播呢，今天给您直接推荐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不伤发的黑科技，掌管秀发的神，各大高端沙龙、时尚博主的梳妆台常驻的选手，护发实力没得说。关键我们今天带来的还是全新款 HD15 型号，配件技术全方位调整升级，比经典的 HD08 更能打，官旗标价2490元。今天呢，山东乐广播家电补贴5折秒杀，仅需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还能百变发型，随心做。如果你洗完头本身挺顺的头发，吹完之后总是炸毛，一梳还断发掉发，可能就是吹风机温度太高。戴森不一样，利用专利的气流技术，3倍强劲气流快速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搭配强大的负离子功能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养护头发头皮。吹完之后呢，头发又轻盈又蓬松，哪怕不涂精油都能够一梳到底，连去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钱甚至都帮你省了。重点是啊，声音也非常轻柔，不像市面上很多吹风机是轰轰轰的电机声，哪怕是晚上用也不用担心打扰到家人。4种颜色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合验，2年内免费维修。

听过这首《心墙》之后，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妍两个小时的陪伴了。寒露之后记得添衣，明天调休上班也记得给自己一点好心情。周五的下午即将结束，黄昏会来，夜色会来，但音乐不会走远。愿你在越来越冷的季节里始终拥有自己的温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最后一首歌送给这个周五，也送给明天仍要出发的我们。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家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8: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哇哦，快乐宝贝是多少80后90后童年的歌曲啊。时间来到了16:05:09，一首雷鬼版的快乐宝贝开始了我们今天周五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周五，但是今天我不能说周末快乐，要给大家提个醒，明天还是要上班的。今天看上去是一个周五，实则是一个第二天的工作日。双节回来第二天的工作日，我是 Summer， 再坚持一个小时左右大家就可以下班了。但是给所有上班的朋友提个醒，明天该上学的得上学，该上班的还是得上班。昨天是不是统计了一下大家这个双节结束之后胖了多少斤？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跟胖瘦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常说，就听到一边身边的朋友，无论男生女生说你不胖啊，也有人说哇 Summer 你好瘦啊，这两种话我都听过。比如说 Summer 你不胖啊，也有人说哎 Summer 你好瘦，这两个声音在我的耳朵里听上去它明显不是一个意思。你不胖啊跟你好瘦啊，这中间至少要差了30斤。今天我们聊聊看这个话题，你是不是也认为你不胖啊和你好瘦之间至少差了30斤？今天聊这个话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当然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非常经典的光良的那首童话，很多人都翻唱过是不是，也希望你来翻唱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之后你要给我回复英文字母 OK， OK 啊，卡拉也 OK 嘛，把车厢变成 KTV， 我们唱的就是光良的童话。所以欢迎大家来找我，一个是聊话题啊，你不胖和你好瘦之间你是不是感觉中间至少差了30斤，以及光良的这首童话哈。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因为我们有一个板块叫卡拉也 OK 嘛，很多人问说 Summer 你这个卡拉也 OK 是怎么想到的，今天给大家揭个底儿哈，透个底儿，就是因为谭校长的这首歌卡拉永远 OK，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哎晚高峰要有一个环节叫卡拉也 OK， 来咯，卡拉永远 OK。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6:15，4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山东音乐广播啊，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了，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来了，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多块钱起步吧，今天把价格一破到底，只卖599块钱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块钱，就算买3件算一算，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就平常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被称作为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啊，奥莱仓库存也是有限的，各个型号随时可能会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购买。北面可是业界大拿，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而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的断货的经典爆款，因为里面有黑科技的面料加持。专柜呢是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只要500多块钱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爱人给孩子给爸妈带上一件，无论是亲子装和这个情侣装都可以 get 到哈。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共三个颜色，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哈。秋天的早晚温差比较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这个北面的冲锋衣也是超级方便的。趁着优惠，一件呢原价就要卖2000多块钱，今天买3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时间下手吧。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也真的不好说了哈。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检验，好，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手慢无哦。时间来到了16:00。

que não, amigo? I guess you don't, baby.

0: 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6，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WTT 中国大满贯2026迎来了第五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女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赛会的二号种子王曼昱和蒯曼在一场国内的乒乓内战当中，3-0的总比分战胜了队友高宇昕和向俊霖，成功的晋级了四强。在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何卓佳0-3不敌张本美和，无缘女单八强。另外呢，赛会的五号种子王艺迪3-1总比分战胜了队友陈毅，成功晋级八强。在男单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周启豪总比分3-0战胜了张本智和，晋级八强。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了2026年中国篮球名人堂的提名名单，李秋平、杜峰、朱芳雨在列。国际足联近日更新了最新一期男足国家队世界排名，中国队较上期下降了5位，排名跌至96位，创10年来的新低。在近日国际邀请赛当中遭遇连败，是导致国足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光良的童话。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英文字母 OK 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唱歌了。光良的童话等你来唱。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我是罗振宇，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哎，时间来到了16:32的时候，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是 Summer。很多朋友出去旅游啊，就厌烦了那种三五十人的大团，人挤人，属于走马观花，还总被购物店牵着走。今天给大家推荐一趟云南的旅行团，是完全不一样的，叫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的小团，主打的呢是精致纯粹，没有套路，严格控制人数啊，最多20人，人少体验好，走路也不扎堆，观景不匆忙，每一处风景都可以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彻底告别传统跟团游的仓促和拥挤。关于购物要讲清楚，是有购物店的，自愿参观，不捆绑不套路，想买就买，不喜欢的也可以单纯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欣赏一下哈，不强制消费。这条线路做了10年的老王牌了，无数朋友亲测打卡，好评不断。18从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用折腾，落地直接开启美景模式，省时又省力。6的时间会去到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古镇、泸沽湖的女儿国，还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摩梭特色的走婚宴，以及当地一些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网评的4酒店，餐标也很扎实啊。如果想去玩趟云南的话，咨询电话88807105，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哈。拒绝一切坑点套路，高品质纯玩小团。如果想去云南的话，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游团哦。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千嬅，《处处吻》，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活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相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慈，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郭顶戚美帝，时间来到了16:45的时候了，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啊。微信后台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哇，终于来货了。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只卖1499元，这可是戴森呢。关旗店卖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卖1499元，就这个价格还是戴森，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哈。很多朋友觉得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给你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 HD08 还能打。关旗店标价是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啊，现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就可以买戴森了。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垫梳，拍一发六。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但是大家一想到吹风机还是提到戴森，它可是有专利气流倍增的黑科技哈，属于不伤毛发还能快速干发的啊。现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戴森全新款的 HD15 的吹风机限时补贴，只卖1499元，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的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戴森气垫梳，1499元到手整整6件套，免费的气垫梳还剩最后15组，四个颜色任你选，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款戴森的吹风机。时间来到了16:47，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杰，逆战的10年版。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3: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3: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家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6: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很多朋友啊特别厌烦那种三五十人的大团出去旅游，属于人挤人走马观花，还总被购物店牵着走。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云南的旅行团，行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名字啊，泸沽秋雨。这是去丽江6天的小团，主打的呢是精致纯玩，没有套路，严格控制人数，人少体验好，走路不扎堆，观景不匆忙，每一处风景呢都可以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彻底告别传统跟团旅游的匆促和拥挤。那关于购物团的这个问题给大家说清楚啊，确实有购物店，但是属于自愿参观的，不捆绑不套路，想买呢就买，想看呢就看，如果你不喜欢也可以单纯的去了解一下欣赏一下，绝不强制消费哈。这条线路做了10年了，很多朋友亲测打卡，好评不断。18号至济南直飞丽江，中间呢是不用中转不折腾的，落地直接开启美景模式，省时又省力。6天的时间会去到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古镇、泸沽湖的女儿国，还可以体验摩梭特色走婚宴以及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的是4钻品质住宿，餐标也很扎实。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05，以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了。想安安心心玩一次正宗的云南，选这个团准没错。时间到了17:03，接下来邓紫棋，哇，之前我们播过她的这个自由你的新歌的先行版，今天全新的歌曲释放出来了，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 Jam 邓紫棋的最新歌曲《自由的你》。想听最新的歌，想听好歌，也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每周呢 ，Summer 都会把最新的歌曲播放给你听。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晚高峰来喽，《自由的你》。

0: 这是来自邓紫棋最新的歌曲啊，叫做《自由的你》。在17:07的时候和你一同来分享，我是 Summer。 每周呢 Summer 都会找最新的歌曲啊，只要歌手发了最新的歌曲，都会第一时间把好歌送到你的耳边，让你来进行一次聆听啊。来到晚高峰的时刻了，今天是虽然是周五啊，2026年10月9号周五，但是今天不是周末，提个醒儿，明天该上学的得上学，明天该上班的还得上班，所以那个闹钟啊一定得调好。很多朋友说这两天热的呀就跟夏天一样，可是单位啊包括一些写字间啊空调却停了，大家都在办公室里，要么找那种普通的电风扇，要么拿扇子那儿扇。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冷空气已经在路上了，山东的天气即将变脸，降雨加气温跳水5到8度，可谓是天气有一波凉爽的这个预告了啊。今天是9号，是不是我们来关注一下10号白天全省天气呢，是晴到少云的，南风短时北风哈。明天的最高温度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地区还是28度左右，和今天差不多，那沿海地区稍微凉快一点，24度。后天白天依旧是保持这样的温度，但是温度会有一个小小的下降，比如说11号的白天，鲁中山区、鲁南地区和半岛地区呢降了2度，27度左右。到了12号的白天，这雨和气温就降下来了。12号的白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啊，局部是有小雨的，其他地方呢是晴转多云。最低温度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只有14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吧，下周这冷空气就来了，降温啊、降雨啊都来了。在路上提醒大家提前把那什么冲锋衣也好啊，包括小外套也好啊，都提前的准备好。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今天是9号是吧？10月15号24点进行10月份的第一次油价调整，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4%左右，所以预计呢下调油价会在每吨210块钱左右。那么这个汽柴油价格大概是每吨下降0.16到0.19之间，所以这次调整完了之后会有一个重新下跌的过程。今天是9号，如果你的这个开旧能源车的朋友，如果你的这个油箱能坚持到15号的话，那之后再加油吧。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经常会听到两句话，一个是哎 Summer 你不胖啊，还会听到什么 Summer 你好瘦啊，你们是不是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但是在我的耳朵里，我感觉，我个人感觉，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你不胖啊跟你好瘦啊它明显不是一个意思。你不胖跟你好瘦在我看来中间至少差了30斤，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有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来唱光良的童话。如果你会唱这首歌，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两个英文字母就可以报名来唱歌了。无名小姐姐说，你不胖150斤，你好瘦那就打到80斤了。淘淘说， Summer 你知道吗，我以前都是你好胖啊，现在他们都说我你好瘦。福西西说，以前别人说你瘦也不瘦，现在就说太瘦了，感觉我还是胖点好看。CY 艾特了一下他的朋友叫小兔，他说你就是这么骗我的吗？有些朋友说啊，你真不胖，你就是有点肉乎乎。Uncle 说，好瘦不行啊，他不健康啊。向日葵说， Summer 我身高168，体重120，到底要不要减？我觉得不需要，你最多比如说练练什么无氧啊，包括一些平板啊，包括普拉提这样的。我个人觉得，当然我也不专业，你可以问问专业的健身教练之类的啊。当然如果你特别年轻，比如说20岁出头，你想减就减一点，但是35岁左右之后，我觉得保持一下就可以了哈。好运说，我不胖就可以了，不想好瘦，我已经40岁了，健康第一喽。 子旭东来说，Summer 你这句话说的吧，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不乖说你好瘦和身材真好也是两个意思，我觉得女孩子还是有点肉一样好看。这边同意你的想法。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想问问大家，你不胖和你好瘦是不是一个意思？我个人觉得中间至少差了30斤。你怎么看这两句话呢？你不胖啊和你好瘦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啊。余佳运的新歌《爱的意义》送给路上的你。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面孔乐队，我是主唱陈辉，
2: 我是贝斯手欧阳，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3: 谢谢面孔乐队，17:17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小长假过后，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年度爆款现实返场了，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啊一件少说得2000多块钱起步，今天给你把价格一破到底，只卖599块钱。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这个北面的冲锋衣了哈，599块钱，咱们就说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就是平常专柜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呢，被称作为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会像羽绒服一样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啊，奥莱仓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会下架，趁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北面作为业界大拿，也是无数爱好者的心头号啊，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因为里面有黑科技的面料加持。专柜卖多少钱？2000多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只要500多块钱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地板价，赶紧给爱人孩子爸妈带上一件，get亲子装情侣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色白色芥末绿3种颜色即将售罄哈。秋天啊，这早晚温差比较大，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这款冲锋衣就可以出门超级方便，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要2000多块钱，今天买3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啊！下次什么时候再有货，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就不好说了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现在下单每一单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听到的歌曲黄丽玲，请爱请问怎么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你有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hey, 车厢里的 KTV 你得唱才最 OK， 这一趴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今天我们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当年光良的那首《童话》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接下来要听听你的翻唱了哦。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英文字母 OK 这两个汉字，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了，让你的车厢变成 KTV 的现场。首先我们听的是安宁的声音。

0: 情都凉了。
1: 中间的部分音准稍微有一点点走，还好在最后的一句的时候又把音准给拉回来了。接下来听小鱼的啊，小鱼说呢，就跟一段呗。

0: 什么？
1: 哎，好听好听，最后我们来听一十三的声音。
0: 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1: 听了这么多朋友的声音了，如果你也想唱的话，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啊，回复英文字母 OK， 哎，就可以把车厢变成 KTV 了。来了来喽，光良的童话来喽。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但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4: 嘿、hey， 时间来到了17:45的时候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

最近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很多朋友都在问两个字儿，戴森。微信后台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需要1499块钱，在官旗店卖2940块钱的五折秒杀戴森的吹风机，就这个价格分分钟售罄哈。很多朋友想造型到位，发量还得在线，那除了洗发水选好之外，吹风机更得选对哈。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你直接带来吹风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官旗店卖多少钱？2940块钱。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只卖1499块钱。现在下单呢，再送你4个超大的风嘴，而且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垫梳，拍一发6。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但是大家第一眼想到的吹风机还是戴森呢？人家是有专利气流倍增的黑科技的，3倍强劲的气流快速吹干水分，不用高温也可以迅速干发，而且还能做到养护头皮和发根啊。所以现在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戴森全新款的 HD15 的吹风机限时只卖1499块钱，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如果你手速够快的话，现在下单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戴森的气垫梳，也就是说1499块钱到手整整6件套，免费的气垫梳还剩最后15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买戴森的吹风机喽。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

0: 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时间来到了18:06的时候，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哈。平时呢，进入到了这个18点之后呢，就进入到后峰时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平峰时段了。但今天是周五啊，虽然不是周末，给大家提个醒，明天还得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还是得上学，把那个闹钟啊调好哈。最新的路况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请大家注意，今天是9号，对不对？从13号开始，济南的奥体中路、解放东路路口的北口将实施一个限时禁左的一个措施。为什么？那个地方正好是省立医院的东院区，所以工作日的就诊车辆停车供需矛盾就比较突出，影响到奥体中路南北方向主线通行的一个安全。所以呢，将于10月13号起，对奥体中路、解放东路路口北口实施一个限时的禁左措施。禁左的时段呢，是从早上起来的7:30一直到晚上的5点钟啊。具体的措施呢，就大家走到那儿就会发现呢，将奥体中路、解放东路路口北口内侧的第二条车道，原来是一个左转车道，设置为可变车道，安装可变的诱导标识。那工作日的7:30到下午的5点钟显示就是直行的车道，禁止车辆左转跟掉头。那其余时段呢，显示的就是一个左转的车道了。也是提醒大家路过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慢行。包括看病，如果不是说特别紧急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绿色出行，因为那个地方停车也确实难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经常会听到两句话来形容一个人啊，你比如以我为例吧，哎 ，Summer， 你不胖啊？有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见了我说，哎呦 ，Summer 你好瘦啊！但是在我听来，你不胖和你好瘦，它不是一个意思，这两句话中间至少差30斤呢。所以我们聊聊看哈，你认为你不胖和你好瘦，这是一个意思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留言。YY 说，我95斤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你又不胖，哎，现在我都瘦到83斤了，他们看到我都说，你不能再瘦了啊，你再瘦啊，瘦没了。说实话，95斤的时候你就该停了。Sandy 说了，你不胖啊，基本上看上去不是特别胖才这么说的。就偏向于编瞎话是吧？风筝说，我110斤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不胖；我84斤的时候，他们才说哇，你好瘦！我的天哪，84斤，你长长吧。青天说了，以前别人都说我瘦，现在他们都说我也不胖。我就想默默地问你，你胖了多少？没关系，说不胖的应该是微胖，说你好瘦那应该是真瘦了，有点略过于真实了，是不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想问问大家，经常会听到两句话形容一个人，一个是你不胖，一个是你好瘦，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意思，在你看来是不是一个意思呢？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明明自己很瘦却说自己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徐良的这一首《抽离》送给路上的你啊，路堵心不堵，咱们小心慢行。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啊，我是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倒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时间来到了18:15啊，小长假结束了，山东音乐广播年度爆款也现实返场了，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卖多少钱？是不是至少2000多块钱起步？今天给你把价格一破到底，只卖599块钱，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块钱，咱说就是买3件，一家3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就是平时专柜才1件的钱。这款冲锋衣被称作为护变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啊，库存有限，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会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来买了。北面啊，是业界大拿，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的断货爆款哈。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只卖500多块钱，就可以入手春秋冬3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家里人都带上一件。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3个颜色即将售罄，早晚呢温差挺大的，秋天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的朋友闭眼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也是超方便。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啊就得卖2000多块钱，今天3件的钱还不到平时专柜1件的钱，抓紧时间下手哈！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那就不知道了，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马上听到的歌曲呢，四夕丸子远去的列车。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

0: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它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精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褫夺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以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而且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一，所有麻精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精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精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在法律上，关于麻精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精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武装认知才能撕破麻精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嘿，时间来到了18: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于近日公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年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每人和1.6每人，让更多的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护护理服务。美国国土安全部日前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施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瑞士研究团队和环保组织开展试验，用羊毛毯覆盖西部赞佛勒隆冰川，以此减缓冰川夏季融化的速度。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了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的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了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的元素。以上新闻是由 Summer 播报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8:30，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出去旅游啊，特别讨厌那种三五十人的大团旅游团，人挤人，走马观花，而且还有各种购物店牵着走。今天给大家推荐一趟云南的旅行团，完全不一样，好听的名字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纯玩小团啊，6天的时间，主打呢精致纯粹，没有套路，严格控制人数，最多20人，人少体验好，走路也不扎堆，观景不匆忙，每一处风景都可以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彻底告别传统团的游玩的这个仓促和拥挤。关于购物也请大家啊放心，给大家坦诚的说清楚，是有购物店的，但是呢这个购物店呢是属于自愿参观的，也不捆绑，也没有套路，想买呢你就买，想看呢你就看，如果你不喜欢呢也可以单纯的去了解一下，欣赏一下，没有强制性消费。这条线路呢做了10年了，有很多朋友亲测打卡，好评不断。18号从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也不用折腾，落地之后呢直接开启美景的模式，省时又省力。6天的时间呢可以去到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古镇、泸沽湖的女儿国，还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摩梭特色的走婚宴以及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呢是网评的一个4钻的酒店，餐标也很扎实。咨询电话0531-8880-7105，或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安安心心玩一次正宗的云南旅行团，选这个团准没错。这首歌来自许嵩，如果当时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来了，也希望你可以路堵心不堵，咱们小心慢行。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怎么一眨眼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了的心，林志炫黄金时代。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y,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我是 Summer。 微信后台呢，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山东音乐广播呢，中秋国庆的双节家电补贴只卖1499块钱。很多朋友每天早上起来必须是洗头做造型，不洗头感觉整个人呢一天都没精神，但是呢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的还越多，是不是？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得选好啊，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给你推荐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不伤发的黑科技，掌管秀发的神，各大高端的沙龙、时尚博主的梳妆台常驻选手哈，护发实力也是没得说。今天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型号，配件技术方面全新调整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官旗卖多少钱？2940块钱。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只卖1499块钱。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拍一发六。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百变造型随心做。赶紧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了，只要1499块钱，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手速快的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块钱到手超模女明星同款的6套，免费送的气垫梳库存不多啊！赶紧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官方的正品啊，一斤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呢是免费维修的。4个颜色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库存不多，抓紧行动吧。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的吧，那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啊。这个时间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关注了之后呢，发送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的回复。当然了，节目进行当中呢，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也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您。节目进行当中啊，这个时间你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找到我们啊。我们的直播乔哥乔个车在线开始，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搜索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您。当然了，最重要最直接的互动方式呢是热线0531-8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拨通热线，把您关于车辆的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向我们来反映啊。如果是有车辆求助啊或者咨询的都可以，0531-8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好，互动方式告诉大家了，选择一个喜欢的方式来找我们互动，把相关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来及时的帮您解决它。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已经有陆陆续续视频上的小伙伴进入了直播，欢迎大家啊，欢迎曹老师，欢迎向路宁啊，感谢感谢。来，这个时间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看看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都有哪些。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上个月的月末啊，没有最新的消息发布。但是国际召回在我们休假的这些天并没有停啊。来看一下国际召回的这些车型呢都有哪些，分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看到福特啊，福特的相关车型出现了问题。目前呢主要是看到福特旗下的全顺 customer， Transiton customer 啊，这个厢式货车燃油油箱出现了问题，柴油的油箱和 DCIV 啊，这是个什么东西？舱壁支架螺栓之间的接触呢，可能会导致油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损，从而导致燃油渗漏啊，就是这个油箱支架和油箱本身的这个箱体之间会产生摩擦，摩擦之后呢会导致燃油渗漏，如果喷到这个高温的发动机或者排气管上呢，容易引发火灾啊，存在安全隐患。这个车型呢，目前呢是在德国召回。在此呢，我们提醒朋友们啊，如果您开的是福特全顺旗下的车型，要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好，接下来呢是看到福特旗下的这个应该是2025-2027款的探险者，还有 F250、F350、F450、F550SD 啊，都是柴油的。前照灯的总成出现了问题，在美国召，这个是在美国召回41748辆啊，看什么原因啊？前照灯总成就是大灯啊，包含了含有污染的 LED 芯片，可能会导致日行灯、驻车灯、远光灯、近光灯损失，从而呢，这些车辆不符合当地关于灯光、反光装置等相关设备的安全技术要求。那么如果失去外部照明呢，将会降低能见度，从而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目前呢，我们看到经销商呢将为相关车辆免费更换大灯。

0: 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这个除了探险者的车型之外啊，其他的车型呢，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在国内有售的相关产品啊，所以在此呢，我们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啊，如果您的探险者车型也存在相关的问题，可以找到我们，随时来反映相关的情况，我们将会把相关的问题反映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及福特厂商，来寻求合理的帮助。好，这是两起来自于福特的召回啊。接下来呢，看到的这起召回呢，是来自于大众汽车。目前看到大众呢，在美国召回22524辆2023到2026款的 ID.4 啊。这个 ID.4 呢，在国内呢是分别给南北大众销售的啊。这个至于2026有没有新款，这个尚不得而知啊。但是早期的产品2023、2024还是有的。当时的产品呢，看到的是这个 ID.4X 和 ID.4 Cross 啊，两款车型分别给了南北大众啊。来看看什么原因啊？相关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高压动力电池，就是动力电池包啊，在特定充电情况之下叠加了电池电量，如果超过80%，就是充电量超过80%，可能会触发高压电池内部热蔓延，一旦热蔓延失控啊，可能会造成车辆起火的风险，从而增加了人员受伤的风险啊，这就是动力电池起火嘛，这个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啊。那么目前根治的修复方案呢，仍在研发当中。在完成召回整改之前，建议车主呢充电上限控制在80%以内。目前呢，车辆用户手册内包含了充电及充电设置的重要信息啊，建议所有乘坐该车的相关人员呢查阅手册啊，这个有点要求有点那什么，可以驾驶人啊。驾驶员可以要熟悉一下，阅读一下这个用户手册，在充电的时候注意一下。目前呢，我们在国内呢尚没有看到相关的召回发布啊。建议如果您开的是 ID.3、ID.4 2023到2026款的车型，如果碰到了高压电池异常的情况，及时的和我们取得联系，来寻求合理的帮助啊。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您来反映车辆的相关问题。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咨询说，之前雷克萨斯相关车型有召回，听节目里说过，不知道涉不涉及他的车啊？这个召回呢，同样是在美国，在国内的这个召回，我不知道您的车是什么问题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这起召回啊。丰田在美国召回2026款的雷克萨斯 TX350 混动的 RX350、还有燃油的 RX350 混动的 RX500 混动的 TX500 这些车辆，以及丰田旗下的汉兰达混动汉兰达。总计617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装配有两个锻造铝合金的前转向节。那么在特定批次内前转向节生产的时候呢，部分工艺程序没有完成，从而造成转向节材料强度不足，遭遇突发巨大冲击的时候，转向节呢可能在减震支柱的连接点或者是横拉杆的连接点的这个位置发生断裂啊，一旦发生断裂，车辆呢转向将控制力呢将会下降，从而甚至呢会完全丧失转向力，在部分行驶工况下造成车辆失控，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的巨大风险啊。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经销商对车辆进行检测，并免费更换前转向节。这个召回呢，在美国呢是11月2号啊开启通知函。那么目前国内相关在售的车型尚没有看到最新的召回信息，我们也请朋友们注意啊，如果您开的是雷克萨斯以上说到的这些350系列、500系列车型啊，以及混动的汉兰达的车型，大家要注意啊，国内的这个汉兰达呢，在一汽丰田生产的那个叫皇冠的陆尊嘛啊，这个车型要注意一下啊。是陆尊吗？记不住了啊，因为一汽丰田家的车确实卖的比较少。如果也有相关的问题，转向失控的情况，可以及时的向我们来寻求合理的帮助啊。好，这里是山东悦太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各大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 REN 啊，人问了，这个蓝图的 X8 这车怎么样？这个车啊，有过一次静态的观测，车呢是比较大气的，整体车内的做工啊、装潢啊都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车没有试驾过啊，具体怎么样咱不敢多讲啊。所以呢，在此我建议多观察一段时间。另外的话呢，如果这个级别的产品，你可以看看极氪旗下的 8X 啊，现在都是8系列的产品， 8X 的产品还是非常不错，很优秀的一个车型啊。操作手的小伙伴说，瑞虎8怎么样啊？油耗多少啊？应该是问的奇瑞的瑞虎8。这个车它应该是有好多种排量啊，1.6T 的，2.0T 的啊。这个但是呢，瑞虎8呢，我开过最早的一代 1.6T 的产品啊，不要看它那个 1.5T 的啊，那 1.5T 的这个节气门烧蚀的问题比较严重，我们节目里面有多起用户反馈情况了。但是 1.6T 的鲲鹏动力，不要加尾缀啊，不要 Pro， 不要 Max， 不要 Plus 啊，就是 1.8 瑞虎8就可以了。油耗呢，我们当时实际实测的油耗呢并不低，大概在14个左右啊。但是这个车呢，如果定期养护好的话，油耗相信还能控制在10以内啊。尊界 V800 的这个刹车这个事儿怎么看？昨天其实节目里面已经给大家说了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国企业在做豪华车这一块呢，在经验上呢相对还是不足的，他也不是有意为之啊。有朋友说是不是减配啊？我觉得已经到这个级别了，起步都70-80万的车了，减配没有意义。更多的是这个品牌和智驾的溢价，所以在减配这个事儿上没有意义。可能呢，就是因为它的怎么说呢，经验不足啊。大家可以看啊，它视频里面我看懂车帝的这个小伙伴拿出几届的这个刹车的踏板来做了比对，它这个车的刹车踏板呢确实长了一截。大家要知道杠杆原理啊，如果你这个杠杆越长，其实顶端这踩踏端的这一端的受力啊，传递到杠杆这个支点端呢，它就会成倍数的增加，这个是个物理的常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你在这个搭扣的这个位置或者固定环的这个位置没有做过加固，或者说没有做过加强，那确实在这个部分被踩断了。我相信它不是有意用这种零部件的，但是如果被踩断的话，极端的条件情况之下，我们坐车不可能100%安全，但是每一个车企都希望自己的产品极尽安全啊，尽量保证消费者的安全的这种状态，让车开在路上不会发生问题。那有朋友说了，这种极端的条件可能一辈子你也踩不出来。确实，如果你一辈子都不上高速的话，确实在这种力道下，在这种这个环境下啊，那踩踏不出来这个力度，这是很有可能的，对吧？但是因为如果这种车经常上高速啊，譬如说有一个商务接待啊，经常跑机场接人啊，那么高速上有紧急的情况急刹的时候，大力极度。因为我们在日常试驾过程，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我们的节目，就是没试过的车是万万也不敢推荐的。因为在很多车辆试驾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测试的环节，因为我没有带专业的设备，我不知道我那脚刹车踩下去得有多狠，但是经常会有这种紧急刹车的情况让你来测试。像如果印象没记错的话，在比较多的场景下啊，你看我试过哪些车啊？早年的 MG GS 锐腾啊，奥迪的 TT， 奥迪的 A4L 啊 ，A6 Q5， 然后呢，宝马的三系、五系。这些车我们都是这个测试过，在紧急极端条件之下，时速达到100公里以上猛踩刹车的这个情况。当时这个陪驾的教练也跟我们有讲过这个事儿啊，因为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赛车手，他说刹车也罢，油门也好，你选择你一个自己适合的角度去猛踩就好了，猛踩啊，什么叫踩死了，一脚跺下去啊。剁死了，剁到油箱里，甚至可以剁出去的那种感觉，只有那种情况之下，你才能够保证车辆在安全的，或者说在极短的距离当中刹停， 这个时候对于刹车踏板的一个支架的力度的考验啊，物理应力的考验，那是真的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在这个环节之下呢，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是江淮在这个零部件的位置啊，也不能说质量不行啊，就是考虑到的物理应力极限和安全冗余不足而引发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情况我们看吧，看看厂家对于这个车型会不会开启相应的召回啊。好，看看时间要进宣传了，一段宣传之后呢，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5: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5: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家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8: 发现好物，
4: 分享美好，
8: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4: 我是栗子。
8: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4: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8: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4: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8: 对，
4: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8: 对，
4: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8: 嗯、
4: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8: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4: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9: 山东 Music Radio，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兜兜有钱说了，反馈一下，此事已结束啊。这是说哪个事儿已结束？这走得太快了啊，你把你的那个事儿说一下呢，我都忘了呵呵，因为每天节目里面直播的人太多了啊。而且如果要是之前向我们栏目求助过的小伙伴啊， 你的问题解决了，打电话来反馈啊。这个你在视频上反馈，这不作数啊，我们的导播也看不到啊，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还是请大家明白一下啊。来看看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感谢大家啊！因为天儿凉了，这个积碳的问题又陆陆续续产生了。我们在这儿告诉大家，这个购买积碳清除剂的链接啊，您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这个链接直接买，第二组半价啊，第二组半价啊，这相当于又打了一个75折，还是比较划算。这个尤其现在代替的车，天儿凉了，积碳多了，确实产生积碳问题，这个影响油耗啊。今天还有朋友问我这个车的，刚才问哪个车的油耗来的，不是跟你说过，我们之前试驾的时候，我去拍试驾的内容，先去试啊，试完了之后呢，一条过。这个之前老早的时候啊，在哪个平台发过这个关于瑞虎8试驾的这么一个视频，这个拍完了之后，他们当时的小伙伴说要看一眼，那看一眼吧，审核一下，对吧？毕竟视频拍完了，有些说的不好的我是比较坚持的，有些说的好的我也是比较坚持的。后来人就讲了一句话，这油耗能不能不表现出来啊，确实油耗有点吓人啊，对吧？像一个 1.6T 的车，这油耗这么喜人，是不是也挺惊讶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定期用我们的积碳清除剂啊，就没这个问题了啊。对，因为代替的车啊，这个刚刚开始磨合的时候，在发动机磨合不好的时候，油耗可能会适当的高一点啊，因为那个是确实比较早期的车，那应该是2018年前后的情况了啊，所以在这个事情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好，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来感谢发送阿拉伯数字九只花梅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九只花梅、十七一路生花。小静、蓝海洋、北方小广、亚宁、晴天啊，感谢大家啊！这个时间这个发送消息，肯定是对我们栏目的信任啊，很多都是老朋友了啊！你们把那个链接存一下，对吧？这个第二组半价的是一个常年的优惠活动，来这个时间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我看看啊，你好，我是贵州的，大概7-8月份，长安起源 A06 刮了底盘。然后报保险去4S店说返厂修，当时我以为是送到起源厂家，后来一直去忙没关注啊。10月7号前后才感觉这趟维修那边什么资料都没有啊，中间就签过一个保险发过来的签字，去问4S店，发了个维修单过来，发现是第三方维修。我不知道您这个维修是指什么？你刮了一下底盘，是刮到电池了吗？还是刮到什么了？你这个说的太笼统了。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打个电话过来，因为确实有些品牌的电池厂，如果不是自己的，比如用宁德时代的，厂家是不修的啊，都是发给宁德时代的维修点去修的啊，是这么个情况啊。好，这个是您这个车的情况。另外 LAW 说了，你好，主要是没买车损，就要到期了啊，我就买个车损吧，然后再报。哎呦，这个你买了车损险再报险，人家肯定要验车的。你这个买了车损险再报险验车会有问题的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哎呦，是啊，给大家提个醒啊，大家有些朋友可能为了减少这个保险的成本啊，就不买车损险了。但是呢，等发生了交通问题之后呢，再买车损险再报险，即使你买了车损险之后，他也会让你绕着车拍照片，把车的若干个平面都拍过，看看有没有刮蹭啊，有没有划痕啊之类的东西。人家也为了减少自己的这个保险的支出嘛，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即使你保险能买到，你如果是先前发生的事故之后买保险再去报险，这个涉嫌骗保啊，这个要注意啊，它是犯违法的，是违法行为，我不建议这么干啊，我是不建议这么干。这个有没有懂的小伙伴可以来说说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我看有朋友反映说这两天天儿凉了，这个车为什么早上抖得厉害啊？这也基本上呢都是积碳的情况啊。这积碳多了，如果你早期不注意处理积碳，那么车辆呢，它指不定什么时候啊，积碳的问题呢属于 这种病来如山倒啊，因为积碳越积越多，越积越多，从量变到质变。因为咱大家讲过啊，这个咱现在用的燃油车里面的油品呢，基本上是碳基结构啊，不是基本上，全部都是碳基结构的啊。碳基结构的这个成分里面呢，有各种的碳啊、胶质啊、硫化物啊，是吧，沥青啊，这些物质。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啊，就会在发动机啊、节气门啊、这个喷油嘴啊、火花塞啊这些地方呢，形成积碳的这个附着啊，非常硬、非常黑的，很难处理掉。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家的锅、啊、总在这个燃气灶上烧，它锅底上难免会有灰。曾经我听到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啊，说你看你家的这个锅上有锅底灰，你会经常去处理它吗？啊，确实啊，你是不经常处理它，但是它影响导热啊，你多费点气呗，对吧？所以你家如果要是那种不粘锅啊，或者铝合金的这个锅啊，它底下不产生锅底灰，它的热效率就会非常高。如果你家的锅还是普通的那种老的铸铁锅，你不定期清理锅底灰，它的这个热传导功能差了，它这个炒菜时候的这个温度达不到，或者想要达到相关温度的这个标准的时候，它需要更多的燃气，它浪费燃气啊，对吧？所以有些朋友说这个积碳清除剂就是智商税的这些朋友，我其实就特别想说，对吧，他这个车费不费油他也不会跟你说，你自己应该考虑试，应该能尝试出来啊。就一般定期清理积碳的车呢，油门更加轻快啊，喷油更加顺畅啊，燃油的利用率会更高，真的是能帮你省油钱的。想一想，如果一公里增加五分钱的这个积碳，哎，两分钱的积碳清除剂的成本，一公里能帮你省一毛五到两毛钱的油钱，你觉得划算不划算呢？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应该都明白啊。当然了，也有些朋友来较劲说，乔哥，你看我这车从落地就开始用你家的积碳清除剂，油耗始终在四个半到五，我从来就没有这个省过两个油，你这忽悠我。我只能说你太凡尔赛了，你可以到这个修车点问一问那些不用积碳清除剂的小伙伴，现在车辆的油耗大概是多少啊？一般都会比你们的车多出一个半到两个油啊。现在的油价八块多一升，对吧，两个油就是16，你算一算，如果要按照百公里省两个到两个半油，你是不是一公里能省两毛钱？所以在这个地儿，大家但凡是还在开燃油车的小伙伴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另外现在很多朋友说了，哎呀算了，我这燃油车换了吧，换个纯电的吧。几点啊，今年我觉得不是适合，如果你没有车你想买，你可以买新能源啊。但是如果你说你现在有个油车，它还能正常跑，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年限也不长，尾气排放也达标，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花个大十几万，看着人家就有时候，我其实换了电车之后，我有时候在想，我那两个油车其实不换的话，我是不是能省十几万买车的钱啊，对吧？现在的这个钱这么难赚，对吧，大家的这个钱包都应该捂紧了才对，不到非必要的时候为什么要换车，为什么要买车呢？几点啊，从技术角度来讲啊，今年明年后年是固态电池上车 L3 智驾上车的这个时机，所以你现在买的有可能是买到上一代新能源产品的尾巴啊，所以你现在花20万买到的车，可能两三年之后你花20万买到的车，它是一个大换代的产品啊，这是其一，现在换车不合适。其二呢，你的燃油车如果就是因为积碳的问题啊，造成了油耗高、动力差、排放过不了关的这种情况，其实非常简单啊，两组积碳清除剂就可以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花个几百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花十几万呢？我始终觉得算不清楚账啊，这个朋友们啊，所以在这个部分，请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乔哥在这儿给大家每天讲解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的知识的目的是让大家花少的钱养好的车。买车，车为了什么？为了就是扩大自己的生活半径，享受有车生活，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对吧？但是你说你为了这个让自己的车好开，或者说为了让自己的这个车追得上潮流啊，为了让别人看到你哎换得起车，这个却把自己的还能开还非常好的燃油车换掉了，是吧？这个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有点面子工程啊，得不偿失。另外话说回来啊，这两天你看新能源车的这些问题陆陆续续显现出来了，速成车的问题陆陆续续显现出来了，但是没见过哪个燃油车把这个刹车踏板踩折的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你们打算换车的小伙伴啊，可以稍微的掂量掂量， 对吧？能把自己的车养护好，正常使用，让他再给你服务个三年五年的，是不是能省好大一笔钱，对吧？过个三年五年，这些钱拿来换车，可能你换到的是跨时代的产品。所以聪明的小伙伴都听得懂的小伙伴都会在屏幕上打一波赞啊。觉得大家说的有道理的，在屏幕上打赞啊！好，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这个宣传马上要进来了啊！这个时间大家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计算机助记的购买链接。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好，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1: 中国移动全球通。
1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两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两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哇潮饮、听话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广播爱车乐霸，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东飘西晃说了，吉利博越系列在山东销量是不是不如奇瑞？十一出去没遇到几个，哎，那你这说错了啊。这个奇瑞在国内全国的销量也不过一个月五六万辆啊，但是吉利在全国的销量一个月能有大十几万辆，至少是翻番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吉利的销量呢还是要好很多的。关键啊，其实销量还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路上跑的车可能你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你开什么车啊，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有些企业的售后服务不太行啊，所以你看我们节目里面经常会收到，你看刚刚才还有一个来自于广东的小伙伴给我发来消息，说要打电话来求助啊！我看他这个车是叫什么？我看看啊，嗯，广东肇庆的小伙伴，20款的星途追风啊 ，CVT 1.5T 的发动机啊，出现了这个问题，嗯，叫什么？提速提不起来，动力不足 ，4S 店说机头无力，缺缸。嗯，仍需要检查，缸盖得自己出钱啊。奇瑞的子品牌星途啊，这个大家能看到吧？哎，看能看清楚吗？能看清楚吗？能看清楚告我一下啊，打一啊。

整个产业体系链上它的成本会更低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另外的话呢，就是它的售后服务的响应程度会更高一些啊。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啊，春夏秋冬啊，大乔你好，基本上经常听你节目啊，就是有个事儿咨询，我天天来回100多公里上下班，单趟50多公里，晚上下班回去一天大概在100，现在想换辆电车，给推荐一下。可能还要稍微跑个滴滴，帮忙给推荐一下合适的车辆，大约在10万左右、11万上下的产品。哎呦，这个车，你可以去看看这个极狐有一个贝塔3，贝塔3这个车呢，它可以有换电模式，充电也不贵啊，也就在7-8万块钱。这个车体量还挺大，空间还挺好啊，看好了可以。发消息给我，我让厂里安排这个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系你啊。Fly 说了啊，吉利更好吗？相对来讲，吉利在安全可靠性上啊，在这点上做的会比较优秀。另外呢，在整体的这个做工啊、用料上会比较优秀。再者呢，就是售后服务的这个体系力上是比较优秀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你可以放心啊。好。吉利可能被大家诟病的就是车机响应慢，但是我用的那台吉利银河 E5 Flyme Auto 的那个车型响应还可以的，对吧？随喊随到啊，你好吉利啊，我把它改成你好舒服了，这个长城我改成你好魏建军了啊，吉利我改成你好舒服了，看千亿企业的董事长都在为我们服务啊，随叫随到，这也还挺有意思的，你好舒服啊，好吧，这个然后呢还有这个。是吧，这个小塔也让我改了啊。他们成天换领导，我也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了，那就还叫小塔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消息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这个时间感谢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你的燃油车从发送阿拉伯数字789那一刻啊，就要再次焕发青春，历久弥新了啊，减少了发动机打锈的概率啊。这个有机会大家没事到二手车市场去看看啊，因为经常有很多朋友说我刚拿了车本想买二手车，这个二手车啊，如果车养得好，你就会发现。同样年款差不多的车型，两个车一打着火啊，一听，哎，这发动机特别丝滑，特别线性，那一加油嗡嗡的感觉特别好啊。另外那个就一加油嘎啦嘎啦嘎啦响的那种，你就知道了，这两个车车主对车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啊。对车好的这个车主肯定是个仔细人啊，用车养护的好。那么这个车在卖车的时候能多卖2000啊，当然了，二手车经济卖你的时候可能多卖5000，人就直接让你听了，你听这车的发动机的动静啊，原本原漆啊，一手保养啊，小姐姐开的，定期养护，定期用积碳清除剂啊，这样的车辆多卖你5000块钱，你一点都不吃亏，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卖车的小伙伴可能只卖了这个2-3千块钱，但如果要是多卖2-3千块钱，其实你这车如果用到10年到15万公里左右的话，按照5000公里用一次啊，基本上啊，你多卖的钱已经把你的积碳清除剂 cover 掉、覆盖掉了啊，你相当于没花钱养了车，对不对？哎，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应该都明白。所以现在啊，还在开油车的小伙伴啊，一定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把积碳清除掉，省了跑4S店的麻烦，省了去打。吊瓶浪费的时间啊，这是其一。其二呢，现在市面上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啊，还有增程式的车越来越多了。再次提醒那些开增程的小伙伴啊，如果你开的是增程车，发动机不介入车辆驱动的这些车辆，请一定记着啊，请一定记着，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车每个月一定要让你的那个燃油发动机跑一跑啊，哪怕100公里呢啊。然后每年一定要用一次积碳清除剂啊，这样的话呢，对于车辆的整体的状态呢会更好，减少了你把燃油充电宝放坏的概率啊。因为这一次10月1的时候，有好多增程车在高速上和这个纯电车啊去抢充电桩，我纳了闷了，我说你们买增程车不就是为了？这个没有里程焦虑，在高速上也能跑吗？你说你的增程车，早期的增程车充一次电也就理论只跑个180公里，对吧？实际上高速120左右的时速，你去跑的话，也就跑个180公里。你这车你就用油就是了，你为什么要用电呢？后来有人跟我说，
多年没用过这个燃油充电宝，燃油充电宝不太好用了，呵呵，说的客气了啊，就是这个增程器啊不太好使了。

0: 所以我再次郑重的建议大家啊，定期让你的燃油充电宝宝运转一下，哪怕一个月一次呢，这叫保障性运转啊，或者说这可靠性运转，千万别把它放坏了啊。可能你放一年没事儿，放两年可能就不太好使了，放三年就真的是那什么了。你要知道发动机内部是有很多模块的啊，硅晶体模块它不怕通电，它怕没电的时候自然老化，这一旦老化的风险会非常高的啊。但凡有一个模块在信息读取的时候有误判，风险就会非常大。所以在此特别特别特别要提醒那些弱电啊，不是那些增程式车型的小伙伴，一定要定期用用燃油充电宝啊，加点油让你那个车跑一跑。另外呢，油别加满了啊，你的油只要加到四分之一就行，够跑个100公里的就行，一个礼拜跑一次就行啊。另外有朋友说，那我插电式混合动力用不用？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不用，为什么呢？因为插电混的车型基本时速啊，应该时速或者发动机转速超过2500的时候，发动机会自动启动。这种车型呢，它呢会自动帮你运转发动机，减少发动机的老化。但是这种车型呢，每10000公里一定要用一次积碳清除剂，因为你毕竟是要长时间烧油的这种车型啊。如果要是不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很容易把车放坏了啊。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好吧？好，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相关的问题，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好，看一下我们的宣传马上要来啊，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就可以了啊，非常方便，非常简单啊。来啊，看一下这个时间发送消息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发来的信息啊，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啦。好，这个时间朋友们有哪些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我们会陆陆续续给大家解答掉啊。这两天是不是都被这个刹车的事儿搞蒙圈了？其实没有关系啊，大家不用过分担心啊，因为毕竟大几十万上百万的车并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的，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部分请大家一定要明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看一下我们的快手，今天这是什么情况啊？被处罚了吗？10月8号19:36，这已经到了呀。今天是9号啊，处罚内容啥意思？为什么要处罚我们快手上？好吧，那不管他了啊，既然处罚我们就关了他，不玩了，不玩就是了嘛，何必让他浪费电啊？来，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有朋友进入了我们的直播啊，感谢七月的清风发来了消息，形形色色，初心不白，欢迎大家啊，一览众山小啊，芳姐也来了啊，欢迎啊，欢迎。来，这个时间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啊，不能啊，这个链接可以啊，我今天还刚刚下链接试过呢啊，不会用的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因为有些朋友们的车呢它不太一样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按照我给您分的这几个分类啊，如果要是买了之后不会用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来问，找到我啊，大桥全拼加数字1012，直接找到我，问我来怎么用啊。基本上呢要这四个数据啊，车型什么品牌的啊，车型、里程、排量、年限啊，这些数据您告诉我，这就相当于中医里面的望闻问切啊，你把这四个数据告诉我，能基本判断出你这个车大概需要用几瓶啊。咱不多用也不少用，经常有朋友买一组回去啊，三瓶一次性给我倒进去，哎呦给我心疼的，我说咱家有矿也不能这么用啊，对吧？哎，这个有句话叫过犹不及，你说你到医生那儿看病，医生肯定是给你开一个疗程的药，让你按疗程按照每天的情况去服用，没有说一次让你把药吃完的，那个病治不好我不知道啊，病能不能治好一次性吃完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会闹肚子啊。好，看看时间，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2: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3: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2: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3: 太有了。

0: 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0: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五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小节了，来看优化大师发来的这个消息啊，说大众的那个 T6 怎么样啊，这个车是一汽大众的产品，一个 SUV 的车型，大概看了看啊，这个车我不知道你买哪个续航版本的，价格呢确实不贵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大众家的这个新能源，尤其一汽大众家的新能源咱没开过，具体我不想多去讲它什么，但是我想说的是大众家的这个智驾一般啊，前两天去试奥迪 A6 的那个智驾，据说是用的华为的智驾系统，但是那个智驾系统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了奥迪的车上就不是太灵光啊，真的不是太灵光啊，那没用大众这个可能。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啊，这个华为的智驾呢它也分好几个档次啊，最高的那个叫 MAX， 低一点的叫 PRO 啊，后面那个的就普通了啊，所以我估计他们用的应该是最便宜的那款，所以这个智驾系统一般啊。那与其这样的话，我倒觉得你不如去看看什么呢，这个同样这个车型你不如去看看广汽丰田的那个博智啊，博智三博智四都在10万上下的这么个价格，产品还是可以的对吧，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里面，我觉得能买到这个丰田家的车型还是可以考虑的对吧。T6 的产品，哎呀说句实在话，我对它没什么好的印象，不敢说了啊，这个你懂的，因为没试过的车咱确实不敢推荐啊。但是丰田家的那个博智系列的那几个车呢都还是不错的啊，可以去重点的关注一下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依然可以发送消息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当然了，这个时间发送消息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链接是可以的，哪里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啊。来这个时间的朋友们说这个不超过、说到这个车型我看看啊，哎，现在能买的挺多啊。另外你也可以去看看丰田家的那个博智系列的车型啊，博智三博智四都可以啊。来这个时间看看这些产品，好啊，感谢卢行金发来的789啊，来看看后面朋友们这个欧伟发来的789 ，Kate 发来的789，王浩发来的789啊，这个每天我们节目里面其实咨询，鸡蛋清除剂的小伙伴特别的多啊，尤其天凉了啊，这两天早晚气温一低啊，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一打火哼哼的直响啊，这个有些车积碳多了，对于发动机启动确实影响很大啊。另外呢，我要跟大家讲啊。首先如果你要是打不着了，就不要手总攥着钥匙或者一个劲儿摁着那个一键启动了，因为那个时间长了对电池的损害非常大啊。如果是积碳问题引发的这个打火不畅，抓紧鸡蛋清除剂用起来。如果你说因为积碳问题不畅，你不明白一个劲儿的手按在那个电源上哼哼的叫是吧，这个时间长了把蓄电池弄坏了，这还小钱儿 花个几百块钱解决，你要把启动机弄坏了呢，这个就是个大钱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如果这个电打火的这个车辆只要点火线圈电压没有问题，车内的积碳少，其实一把就能打着。另外再给大家一个这个窍门啊，就是不管你是转钥匙的车还是这个一键电子打火的这种就是一键启动的这个车辆啊，千万不要一上车就踩着刹车一键启动啊。上了车之后啊，你的车在 P 档的时候别动它啊，别踩刹车，别上来就打火。如果你是转钥匙的那种点火方式，你先把它从这个 off 打到 on 啊，然后再到 power， 它是有三档的，转两下啊。那你先让它这个电路呢整个走一遍，让它电压稳定了之后，上车默默的数6到8秒之后再打到 power 键点火键啊。那如果你是一键启动的那种呢，你上来可以先不要踩刹车啊，就你拉着手刹，你不用担心嘛，它也跑不了，溜不了，对吧？反正你的车也都在 P 档，你在这个时候先点一下那个一键启动键，让车辆先启动了，对吧？这个情况之下，它自动的走一下这个电压，让整个的电路流程走一下，稳一下压，稳压之后，你再去踩着刹车按一下 Power 键啊，这样打火它的这种成功效率会更高一些。啊，只要不是积碳问题引发的这个发动机内部的点火的这个影响啊，更高一些。有朋友说了，为什么积碳还会影响电打火呢？我跟你讲，是这个原理啊。咱的电打火呢，是通过火花塞啊，点火线圈和火花塞来点燃气缸内部的这个，说汽油车啊，燃油车、柴油车另外一个理论，柴油车是压燃的。那么点火线圈的电压足够，给火花塞传递了电压，打出的电火花、电火弧，这个时候呢，咱的喷油嘴儿会喷出雾化燃油，跟发动机内部的这个空气融合，形成这个燃油的雾化物，这样通过电弧打火来启动的。但是如果你的喷油嘴上的积碳多了，喷出来的燃油雾化效果不佳，燃油雾化的颗粒过大，达不到电火弧能引发的这个点火的效果，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发现你的发动机一直在哼哼不着火啊，不打火，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在这儿呢，还是那句话啊，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把车养好了，减少了。如果你的车打不着火了，不是电瓶的没电的问题，你去找4S店拖车，这是一笔费用，人家给你修成啥程度是一笔费用。我跟你讲，这种情况到那儿4S店很有可能会跟你讲，哎，你的点火线圈都不行了，你的火花塞都不行了，这两个玩意儿换完了，点火线圈一支最少200，对吧？一次换4个，你就是800。这个火花塞一组啊，1个80啊，便宜点的1个50，4个200，这个换完了，这里外里1000块钱没了，对吧？如果再过分一点的人，就直接告诉你啊，你的这个启动电机坏了，这一下就2-3千块钱进去了，其实就是积碳多了啊，喷油不畅引发的问题。你说本来用2瓶积碳清除剂就能解决的问题，你非要花老大的价钱去维修，你会坑不坑啊，对不对？所以在这儿啊，还是那句话，天凉了不好打火，听我的，先一组积碳清除剂下去，看看效果有没有更好的提升啊。哎呦我的天哪，叫什么真真恒恒，我看不清楚啊，我眼神不行，眼花啊。问理想 i8 怎么样？理想家的车冰箱、彩电、大沙发，我对家的车就这点认识，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话我不敢多讲啊，因为毕竟理想从这个企业出来到开始造车今年也就有10年的时间啊，大概就这个时间嘛，这个有10年的时间，那你说他这样的一个车企，他在造车上有什么沉淀啊，有什么积淀啊，有什么理论啊，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买的。我给你看看理想汽车哪年成立的啊，哪年成立的。真不好讲啊，看看啊，你看还真是10年多，2015年7月成立的。最早叫车和家。然后呢后来改的主体呢是2021年啊。理想汽车呢是2021年才4月份才正式注册的。理想汽车的车哪一年，第一辆车哪一年上市的，你看看啊。车和家上市的时间啊。理想 ONE 啊，理想的第一款车理想 ONE 是2019年4月10号正式上市。你想想，这样的一个车企，刚刚上市、刚刚成立几年的一个车企，他家的产品，我说实话，我真不太敢买啊，我真不太敢买。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加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回复来操作加为好友啊。节目之外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欢迎每一位小伙伴。如果您有关于车辆选车买车用车养车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找到我啊。另外呢，如果有积碳问题想了解怎么用，也可以找到我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好的，咱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见吧。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它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样。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小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甚至写明了哪款巧克力食用时必须有人陪同，哪种可以混着吃等。民警立即将巧克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巧克力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甲卡西酮国外称之为浴盐，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丧尸药，食用后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十八号到十月二十三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芒绒无墨潮活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牵挂就别回头啊。

0: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啊！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0: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0: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8: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六早上好，我是李萌。
4: 2026年10月1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4: 今天早上萌同学可能不是很好啊，
2: 但是今天这个日期挺顺，
4: 怎么呢？
2: 十全十美，
4: 又是个星期六，
2: 对，
4: 全是我们喜欢的数字，
2: 就是顺上加顺，
4: 没错，有这么个意思。
2: 正正也得不了负。
4: 哎，你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接。但是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今天有没有朋友忘记定闹钟或者闹钟没响的？
2: 不能了吧，
4: 我不知道，反正昨天我们俩开头说了一次，结尾说了一次，我昨天打赌今天依然可能会有闹钟没响的朋友，
2: 已经是三令五申了。
4: 哎，
2: 如果再不起床，
4: 嗯，
2: 那只能是扣绩效了。
4: 你看我们俩像
2: 千金奖没了，
4: 那必须的。你看我们俩像两个大家长一样，
2: 像老妈子，
4: 真的是天天又是这个替各位担心这些事儿。来，各位平台上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今天早晨你的闹钟没响，你是靠意识起来的，
2: 嗯，
4: 或者说你想了但你起不来，那么来吧，各位微信最上方搜索栏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发送你发送啥都行啊，发送啥都行，然后让我们来告，让我们来知道一下。
2: 哎，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可能本来应该在通勤路上听到我们声音了，
4: 哎，
2: 结果依旧沉浸于睡梦之中。
4: 那就不管他了。
2: 比如说夏日微风就说了，
4: 啊，
2: 说昨天晚上做梦梦见宁哥了，
4: 啊，
2: 说要去解说足球比赛了，
4: 哎，
2: 还蓄起了长发。
4: 哎，我一剪短我的发，剪断了对于足球的牵挂。我跟你说，
2: 不行，还是得重操旧业。
4: 这个平时自己做了点，你看各位回复看看的时候，昨天有朋友说，哎，那天有朋友说，
2: 啊，
4: 怎么还有一个二维码呢？
2: 对吧？怎么非主流的头像啊？
4: 哎，是的，不好意思，那个非主流头像的账号是我的，
2: 挺有意思的。
4: 我就趁萌出差的时候，悄没声的把自个儿的抖音号的那个二维码加上去了。
2: 嗨，咱俩谁跟谁呀？
4: 是吧？我就是吧，你也没关注一下我，反正是。啊，所以说各位的回复看看能够进入到我们动感早高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
2: 是的，
4: 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红灯够长，你也可以来下载第二个那个二维码，然后呢，
2: 嗯，
4: 那是我抖音的那个账号，你可以关注一下子啊。
2: 李宁的秘密花园，
4: 嗯，我的
2: Secret God，
4: 不叫那个名字啊，这个你自己下载吧，我觉得我那个名字还挺有意思的。
2: 有意思啊。
4: 我不是点火炬的李宁。
2: 是的。
4: 反正这个名字吧，我可能有两个账号，反正你要关注那个粉丝少的那个，因为，不是，你应该对，你应该关注粉丝多的那个，
2: 哦，
4: 因为粉丝少的那个应该被我气了
2: 啊，
4: 被我气了。然后呢，粉丝多的那个也不是很多，不到1万，反正是，
2: 有也挺牛了。
4: 对，反正就这么着吧，各位坐着玩，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子啊，谢谢。
2: 已经抱拳了，在这儿，
4: 谢谢，抱拳了，抱拳举半天了。这个温婉居家李夫人来最早的，她说早早早上半天就放假了，本来应该是躺平的日子，还得上班啊。
2: 可以了，挺巧了。白说，
4: 哎，
2: 两位，我今天真的忍不住想来吐槽一下，
4: 说说吧，
2: 当老师可是太累了。
4: 是的，
2: 昨天晚上熬夜写教案啊，就写到了12点多。
4: 哎，
2: 今天早上一早7点钟还要到学校食堂来接菜啊。
4: 哎，
2: 这个食堂接菜太鸡肋了，一个老师一天轮流着，这容易吗？太苦了，太难了。
4: 就谁想的事儿啊，这都是默默问就教案能有多少写吗？
2: 怎么说都不如自己写的顺手，
4: 那肯定
2: 是
4: 的，
2: 这
4: 是
2: 真的
4: 啊，那是真的，谢谢你救我。来二十多月热开始上班了，现在妈妈负责接送小公主上学，莫名还有点悲伤。小公主现在肯定在听广播，给小公主点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吧，祝她开心。
2: 哦，爸爸是卸任了，
4: 哦，
2: 爸爸可能在通勤的反方向了，
4: 哦，
2: 跟小公主不是一路了
4: 啊。没关系，小公主知道爸爸在惦记着她哈。
2: 是，还有我们的笑看风云淡说，各位工作日的周六早上好。
4: 哎，
2: 最近早晚温差确实非常的大，
4: 没错，
2: 提醒各位注意添加衣物。
4: 哎，是的。那么小信先生他说，早上好啊，今天早上起来我们公司开运动会，为我加油吧，
2: 加油加油。大家成年之后的各个公司啊，
4: 哎，
2: 开运动会都是趣味运动会，
4: 那是的，
2: 快乐大脚啊，
4: 哎，
2: 又是垒个这那房子啊，保龄球啊，
4: 哦，
2: 哎，蛮有意思
4: 是吧。小信先生参加什么项目呢？
2: 咱可能是举重类，因为感觉小信先生块练的挺大。
4: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首先可能是铅球啊，真的。
2: 哦，也行
4: 啊。要得幸福，他说早上好，周六了，打卡了。
2: 是，还有我们的哪位朋友？
4: 好多
2: 汉堡包的猫咪呀
4: YBC 呀、
2: 啊、全部都来了哈。
4: YBC 是银行工作要连上几天十天
2: 哎呦
4: 哦，这个 Flower 花花说闹钟真的没响，靠意识起来的，
2: 生物钟已经形成了，也挺厉害。
4: 哎，没错，太阳当空照，他说打卡了，每天早上听我们俩广播，听我们俩聊天，就呲着大牙嘿嘿笑啊，
2: 太好了，
4: 来吧，呲个牙，欢迎你继续来。

0: 虽然说听的是晴天，但是要告诉小朋友，故事的最后不一定总会说再见。
1: 哇、wow,
0: 啊，好不好？
1: 嗯，
0: 这位朋友的互动，我们给他隐去名字吧，好吗？并且要给他留三分薄面呀、啊。
1: 来，
0: 哎，听听他说的什么啊？来听一听啊。嗯，
2: 昨天下午我们改时间了，示意以后调时间，然后我就给忘了，差点迟到了。我去教室的时候，学生都已经在里边了。
0: 哦，差点迟到了。
1: 还行
0: 还行，
1: 守住底线了、
0: 啊、那个反正就是突然想起来了，肯定是哈。
1: 咱们说什么来着
0: 啊？
1: 一定
0: 哎是吧，
1: 没有来。不过、这位朋友应该是老师、啊、是不是、
0: 看来是。
1: 我就特别好奇 啊、嗯、就是老师有没有应该在特别严肃的场合绷不住笑的时候
0: 啊？哦，你还我也想的也是这个，
1: 对吧？因为我觉得小时候老师的形象都是严肃、嗯、甚至有时候会严厉、
0: 哎、
1: 当然也和蔼可亲的时候居多啊、
0: 哎哎、
1: 但是有一些特别严肃的场合，比如说班里面两个同学闹矛盾啦，
0: 嗯，
1: 老师需要去调节的时候，你就有一些场合不能笑
0: 啊。
1: 但是像我的话总是会绷不住
0: 啊，所以说
1: 我就想问严肃的老师们绷不绷得住、
0: 所以说你做不了老师嘛，就来到这儿了。木木说啥都行，这一看就是那个啊，闹钟啊，闹钟啊，闹钟忘调的。
1: 天道酬勤说了、一年365天，364天闹钟都关不掉。
0: 哎，这是感觉多重身份所加持的。
1: 要么您叫天道酬勤呢？
0: 哎，是的，这个朋友叫琳琳，他说早上好，打卡了，今年节假日都结束了，没啥期待了。没有啊，还有啊，
1: 给自己创造一些期待，
0: 比方说秋假
1: 啊、
0: 比方说元旦
1: 啊、
0: 对不对？比方说各种节日也会在之后纷至沓来的，
1: 是每天开开心心的生活、就像生活在彩虹下面一样。

0: 这不是在写我们吗？歌声在彩虹的下面。
1: 嗯
0: 啊，如歌声在彩虹的下面，经过了冰川扬起帆的时候，必须要穿一件北面冲锋衣才可以啊。
1: 嗯
0: 啊，北面冲锋衣价格我们不用多说了吧？
1: 嗯，
0: 价格各位你们发给我们好不好？刚才萌还说我们说了60多遍了，大家伙肯定都知道多少钱啊。但是我说不一定，
1: 嗯，
0: 我们来赌一把，看看谁知道我们北面1990这款冲锋衣的价格。
1: 是，
0: 如果你知道，欢迎你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把价格发给我们，好不好？
1: 是的，大家先猜着，我们先给各位介绍一下，推荐推荐，确实是价格划算的同时呢，又是北面1990系列，经典的版型，经典的系列，户外六边形战衣，不淋雨就湿，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年能穿三季，十年穿不过时。
0: 我天哪，总的来说就两点，第一，好看又扛打，
1: 是
0: 啊，扛打就跟萌刚才说的，你不管你靠，你就造它就行，没问题，
1: 扛造，
0: 没问题。第二，为什么叫好看？是因为这个系列这么多年从来不降价，
1: 嗯，
0: 所以说证明它确实很受欢迎。受欢迎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除了好用，那必须是得好看才行啊。
1: 对，
0: 是不是？
1: 一个是版型正，肩线直，你穿上之后好像自然而然你整个人就挺拔起来了。
0: 那必须的。
1: 再就是它的面料是冲锋衣的面料嘛，所以要更加有型一些。
0: 哎，没错，你穿工装裤啊，穿一个深色的裤子啊，哪怕我说你穿个休闲西裤都 OK， 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下面搭一个那个户外的徒步鞋，你上班没问题啊，通勤可以的呀，是不是？上面穿一个衬衫都行，扎进去，
1: 哎，
0: 完事
1: 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你会觉得你拿着冲锋衣啊，怎么搭都不出错。
0: 哎，没错哈，它的这个，如果你去店里买的话，2000多一件，它从来不打折的，
1: 是的，
0: 也没有折扣的，就算折扣也是那种什么9折、8-5折之类的，最多了。
1: 这基本上也下不来1800呀。
0: 那，肯定是必须的哈，所以说在我们这儿卖多少钱，你们回给我们，我们看看有多少人知道啊。如果说你想看。买这款我们的北面冲锋衣，当然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真，欢迎你去各大平台去验，没有问题，这点自信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它真的是真的啊。所以说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就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忍不住了，香菜芥末大西瓜就过来。
1: 他真的说天天听，但是就是不知道多少钱。
0: 不是，你要把前面那个哈哈给他读上。他说天天听，我真不知道多少钱。我说你，我罚你吃一个香菜芥末大西瓜，我跟你说。
1: 哎呦，这简直是折磨。
0: 我跟你说多少钱？这个哎，一心一意，你也去和他一起吃香菜芥末大西瓜。
1: 他说了。
0: 1499，
1: 越看这数字越熟悉。
0: 这个价格是我们戴森吹风机的价格，
1: 混一块儿了。
0: 拍一发六，那个是我跟你说，那是45分的事儿，
1: 是
0: 15分啊。我们那个冲锋衣599，北面1990哈。
1: 嗯，
0: 香菜芥末大西瓜就这么没599啊，599。
1: 是想要以599块钱的价格拿下我们北面冲锋衣的朋友，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恢复一个秒杀来看一看。
0: 没错，这个看到大伙这个反应以后呢，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俩说的不够多
1: 啊？
0: 说的不够多，我们就让甲方加钱去。我跟你说啊，
1: 可以吗？
0: 你觉得呢？吴杜娃他说天天上班堵车来州打卡，
1: 是，不过今天通勤路上的大太阳已经出来了。
0: 哎，没错，这个夏开心他真的是夏开心啊。
1: 他说我有一次啊去给教师资格证面试当评委，
0: 哦，
1: 然后上面的一个小女孩她在讲音乐，
0: 啊，
1: 然后这个音乐呢她是需要跳舞的，
0: 哎，
1: 然后呢我就在下面没有忍住就哈哈的，
0: 哎，
1: 也没有哈哈出来，就是笑的这肩膀一抖一抖一抖的，
0: 哎，
1: 憋得太辛苦了。
0: 我懂，真的是夏开心啊。这个 H 同学说早上好，早上起来醒来一直等闹钟响啊，结果晚上还是忘了定啊，一直等奶奶来接孩子去上学我才起来。
1: 嗯，没耽误事儿，
0: 哎，是的，
1: 就是好的。
0: 没错，看老人的托举这个时候格外重要。
1: 哎呦，托举这词儿都出来了。
0: 哎，蜜他说早上好，今天是宝元生日，祝宝元生日快乐。
1: 是，生日快乐，天天开心，永远18岁。
0: 哎，没错，这个防兵说了，10月10号不光十全十美，我还发工资，
1: 恭喜。
0: 哎，这个爱杰哥小双说今儿运动会小信先生加油啊，虽然我只参加开幕式，也要给我自个儿加油。
1: 咱每年运动会的开幕式都是一个大项目，
0: 啊，没错，
1: 必须要彩排起来。
0: 是的，
1: 但重点还是独唱独舞的那位老师。
0: 哦，还有这个环节。
1: 每一次我们的开幕式都会请我们的小强哥。
0: 哦，对，还有他，还有萌姐
1: 一唱一跳，
0: 还有萌姐在旁边附和。
1: 我就是害怕这情况发生，今年没敢报。
0: 没关系，他会把你拉过去的啊。
1: 动感超人来了，
0: 哎，
1: 他说昨天呢保障飞天奖活动回家很晚了，
0: 没错，
1: 把白天给娃儿打的材料拉单位了，
0: 嗯，
1: 今天早上还天没亮就起床去拿了。
0: 你瞧瞧，真是动感超人早上起来很冷吧。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就想听一首没有任何歌我就能够超越他来描写山东的，
1: 嗯，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7:33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爱达邮轮9号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老师。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7:34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之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似物质一次成瘾率即达37.3%。那么有怎么样的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39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云南的行程。其实我们的云南这条线呢，跟各位是在国庆节之前就有来介绍过，那么班次其实从国庆期间现在已经排到了10月的中旬了。这次我们跟各位一起出发的时间是10月13号、13、14、15、16、17，13号出发，18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和各位一起从济南直飞丽江，而且是丽江往返的这个航班，让我们直达核心旅游目的地。其实这次我们主要有三大看点，丽江、大理和泸沽湖。那么丽江呢，其实这座城市小城是非常的安静，同时也非常的安逸的。而去到丽江，玉龙雪山是必须要去到的。去玉龙雪山最好的观景方式其实就是大索道了。坐大索道上到大概4300米左右的一个高度，那儿有一个观景台，然后呢各位可以在观景台上去观看，去欣赏雪山的磅礴，你是在雪山当中把你包围起来的。如果说你还有体力，你可以去徒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可以人类到达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平台。在那儿有一个4680米海拔的一座纪念碑，在那儿你可以拍照打卡。所以说这是玉龙雪山一般的玩法，也是玉龙雪山最为经典、最为能够欣赏到它全貌的一种玩法。那么从玉龙雪山下来以后呢，是蓝月谷。蓝月谷我们给各位安排了，你可以步行。

也可以坐我们赠送的电瓶车去游览，是一片像翡翠一样横亘在两座山之间的一片湖泊，非常美。然后结束以后还有丽水金沙的演出，同时晚上我想丽江古城的自由活动也给各位已经安排好了。那么你像大理呢，当然是洱海的这个漫游，在洱海我们会坐船让各位游荡在洱海当中，让各位能够非常惬意的体会到洱海的美和云南在秋天那种温暖和凉爽相互交织的感觉，非常的舒服，阳光很通透的这个季节。那么除此之外，你像泸沽湖，它其实所体验到的就是只有泸沽湖才有的猪槽船。应该说这三大 IP 串联起了非常经典的这条泸沽秋雨的线路，也是我们电台常年所在做的一条线路，所以说整体打磨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除此之外，你像喜洲网红的 S 湾、摩梭的篝火晚会，经典和小众的特色项目都给各位安排好了，而且还有我们电台主持人全程随队，全程就20个人的精品小团，让各位能够悠悠哒哒慢慢悠悠的在云南闲逛6天。如果说各位想和我们一起出发去到云南的话，而且又是在一个10月中旬的淡季，那么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当然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一起出发去云南。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7:4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六早上好，我是李萌。
3: 那么下面要该说1499的东西了、
1: 啥呀到底
3: 啊？那个1499的是什么，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吗？啊，天天说萌说60多遍了，看你们知道吗？啊，
1: 天天给大家考试。
3: 1499的是什么？欢迎你来告诉我们。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就能够来告诉我们了。
1: 那咱们还公布答案吗？
3: 不公布答案。
1: 那咋卖呀？
3: 就是说，你告诉我们那个品牌是什么，我们只告诉你们谜面谜底，你们来猜。
1: 行。
3: 首先，它被称为它有一个不伤。发黑科技
1: 是
3: 被人称之为掌管秀发的神，各大高端沙龙时尚博主都在用它。
1: 对，而且这个产品啊，它有各种各样的型号。
3: 没错，
1: 今天我们再加上的是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
3: 哎，
1: 而且是套餐制。
3: 没错，这个套餐我们家有，我们家真有。这个我们家是真有，就是它原价，如果你去官旗买它一个的话，那就是2940。
1: 单独它一个哟。
3: 单独它一个，但我们这个套餐只需要1499。这个套餐有啥呢？首先肯定有一个吹风机啊，因为它就是个吹风机嘛，对不对？然后还有4个超大的风嘴，这就是5个了。然后前66位下单的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等于说是拍一发6，只需要1499。
1: 是你搭配上吹风机之后啊，不仅能够柔顺你的头发，你再用按摩梳每天梳上100下，还能按摩头皮。我姥姥就喜欢梳头，所以我姥姥头发特别好。
3: 没错，所以说每当我们家晚上小朋友刷牙，他在梳头给他吹头发的时候，我总会想到1499这个数字。
1: 行，挺好。
3: 然后呢，我们家小朋友刷完牙以后还会用他这个梳子梳梳头，而且很享受，都会说一句爸爸我帅吗？帅啊。所以说你看，小朋友都能用的吹风机绝对没问题。
1: 对，你有时候用别的吹风机啊，你可能觉得吹完之后炸毛啦，或者头皮不舒服啦，一梳还断掉发啦，就可能是吹风机的温度太高，烤的不得劲儿。
3: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牌子吹风机呢，用的是专利气流倍增，3倍强劲气流快速把水分给吹干，
3: 是，
1: 所以不是高温烘烤的。而且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是干嘛的呢？抚平你头发上的毛鳞片的。
3: 从根源上养发护发，养护这个发根。
1: 是的，
3: 吹完头发呢是又轻盈又蓬松啊，哪怕你不涂任何的护发精油都能够一梳到底。
1: 没错，1499你就能够拿下 HD15 的一个新版本的型号。
3: 没错。
1: 那如果你觉得我想送人了
3: 啊，
1: 我送的是重要的人，
3: 我想
1: 送他一个顶配吧。
3: 我也想用点更顶配的。
1: 对，
3: 还有更顶的，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要卖到3499一个，但在我们这儿也是套餐制，只需要1999，还能够再送你5个风嘴，外加一支他们家的气垫按摩梳。
1: 没错，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呢，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
3: 秒杀，
1: 你就能够看到它了。

0: 恭喜我们收音机前的两位朋友，他们分别是
1: 辉，
0: 还有一位叫做
1: 淡定，
0: 两位答对了，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
1: 是1499回复秒杀就能找到他了。
0: 没错，刚才萌说了，他送你们两人每人一套
1: 皇帝的新衣。
0: 我只能送你们一首来自任贤齐的两极，让我们一起在两极奔跑。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